0: 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一集。
1: 现在播送新闻。今天，让我们重温一段历史。
2: 在共和国的记忆中，永远刻下了美机撞毁我机事件中跳伞失踪的人民海军飞行员飞壮的身影。海茫茫，大海南中国海，
3: 你以为中国还会任人宰割吗？这是中国的海，祖宗的海。
4: 哎呀，爸，坐下吃饭吧。
3: 你，
4: 都凉了。
3: 欺负人呐，欺人太甚了。你是谁？
4: 爸，我是你儿媳妇，你宝贝孙女儿齐飞的妈妈呀。
3: 我饿。
4: 吃饭吧啊，来来。哎呦，飞飞，啊，来帮我扶一下你爷爷啊。爷爷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哎，妈，爷爷早年一个大物船厂的修理师，怎么最近老是说这种话呀？估计是当年受刺激了。
5: 嘘，啊，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医院预判的症状逐渐明显了。哎呀，也是90多岁的人了。哎，菲菲。
4: 嗯，
5: 今天是双休日，华威怎么没来家里呀？哎，不对呀，他2周没来了。
3: 我还没吃饭呢。
5: 哎呀，
3: 吃饭。哎，
4: 爸，这是您爱吃的炒蒜苔。
5: 用筷子夹住，筷子夹啊。
4: 好。哎，菲菲，华威到底怎么回事啊？
6: 华威他。最近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5: 你上次不是说海航学院有意把他从海航团调回去当教员吗？哎，这是最好的归宿啊，告诉他别犹豫。
6: 妈，他坚持要飞的。
3: 飞有油就飞。
6: 爷爷您好好吃饭啊，好好吃饭。哎，这军舰模型都弄脏了。
3: 脏了，我擦擦。
5: 自从华威给你爷爷买了这个军舰模型，他成天当个宝似的，看着他呀就安静了不少。
3: 你别碰，那是我孙子给我的。
6: 您孙子是谁啊？
3: 不告诉你。
6: 好，我不问您啦。
4: 快吃饭吧啊，爷爷。
6: 哎妈，我看华威最近经常看舰载机的资料。
5: 哎，要是能飞民航就好了，你们俩就能经常在一起，还能早点结婚呢。
6: 飞民航
5: 啊？
6: 妈，你想想怎么可能，他是军人。
5: 哎，军人，早听人家说过，军人是没有个人选择的。
3: 不吃了。
4: 哎，爸，吃饱了。
3: 你是谁？怎么来我家了？啊？走了。
4: 哎，爷爷。
3: 走了。
4: 哎，爸，天都黑了。您还出去干嘛呀？
3: 你闪开。
4: 哎，
3: 公园的老家伙拉弦不准，还不让说，包龙图答案。

0: 爸，您，华为，爷爷又犯病了，这么晚了，非要出去。
1: 齐飞，你把手机给爷爷。爷爷，你听，有命令，
0: 给。
1: 请远见，立即返航，入港。是，立即返航。孙女，你这值日官在那儿卖啥呆呀？
0: 关门。哦哦哦！我还没吃饭呢。哎呦，爷爷，您刚吃完，你看这不碗和筷子都还。
2: 我要起航了。你看看，你看看，就华为说话他听，明白的时候说话一套一套的。哎，
0: 妈，爷爷年轻时候的事儿，您不知道？ 爸不在世的时候也没说过。哎，他们爷俩从来不提从前的事儿。我嫁过来，你爷爷就是大物的特装修理师。哎，菲菲，嗯，你也别睡得太晚了啊。嗯，等你研究生毕业，你们俩就争取把结婚证给领了啊。都老大不小的了。哎，
1: 华为好小伙子。 特别是穿上那身帅气的军装，那这大檐帽、肩牌，嘿，菲菲嫁给他错不了啊！我赞成，坚决性的赞成。哎，我就想坐坐他驾驶的飞机。哎，
0: 听见没有？这时候又明白了，爸。
1: 人家那叫战斗机，
2: 您连摸都摸不着。嗯，战斗机，看到电视上那齐刷刷的背着手往甲板上那么一站，
1: 真帅呀，真帅呀！<笑>
2: 谢谢爷爷，到时候婚礼上您可得代表咱们娘家人讲话啊。
1: 那。 必须的，坚决性的。你爸呢？哎，我要洗脚。哎，洗脚。
2: 又完了，爷爷，您坐下啊，我给您去拿洗脚水去。来，
0: 爸，先坐下。

0: 进来。
1: 团长。
2: 华为，我的中队长。
1: 团长
2: 还是为你的。华为，我问你，你记不记得当初就在这个办公室，你婉拒了海航学院留校任教安排，上个月人家又要调你，你态度坚决的要求留在一线作战部队。当初我问你为什么非要求来我们飞行团，你是怎么回答的？
1: 报告团长，我的回答是，我是冲海空卫士王伟生前所在部队来的。
2: 不错，你先后飞过八型战机，改装的过程中都是同批飞行员里第一个放单飞的，是全团公认的飞行尖子，
1: 都是首长培养，战友帮助的结果。
2: 那现在要求调离去舰载航空兵部队，又是冲什么？
1: 冲舰载机。
2: 我知道你飞行天赋很高，领悟能力强，但你选择舰载机，那就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而且
1: 即便我能够成为海军破例选拔超常规培养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作为插班生必须要在一年内赶上战友们两年多的训练量，这些我都知道，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2: 我失望？我告诉你，失望是谁也承担不起的。
1: 我知道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的风险系数是民航飞行员的20倍，是航天员的5倍。
2: 我问你，那你未婚妻齐飞同意吗？
1: 他
3: 你把上衣脱下来干嘛呀？
4: 你披上了，风有些凉。菲菲啊，你看晚上看咱们去做什么事，万家灯火连接着满天的繁星，身边有你这么漂亮的空姐未婚妻，哎呀，要是如愿能成为第一艘国产航母上的舰载机飞行员，那我此生就无憾了。哎，对了，菲菲，如果你这次在职研究生毕业了，该调换一个岗位了吧？
3: 接着考，报考近代史博士研究生。
4: 然后呢？
3: 然后入伍去舰艇学院当教员。喜欢你们这套军装。
4: 再然后呢？
3: 再然后给你当媳妇儿，给你的孩子当妈。
4: 你还真不害臊啊。
3: 你太坏了，你非人不
4: 让。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别打，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好了，不打，别闪了我老婆的腰啊。菲菲啊，说正经的，当飞行员的老婆会很辛苦的。
3: 我知道，生活不都是花前月下，尤其
4: 嫁给当兵的，聚少离多，
3: 只要有你，什么样的苦我都不怕。
4: 菲菲，我心疼你。
3: 哎呀，老天对我不薄，把你给了我。你知道我同城机组的姐妹多羡慕我吗？听贺平说他和严震打算明年结婚呢。
4: 啊，严震那小子还跟我说啊，等咱们俩先结婚他们再结呢。
3: 为啥呀？
4: 他说了，他说什么啊，头一次结婚有点紧张。
3: 真的啊？他要是真这么说，看我不告诉贺平收拾他。
4: 没错，狠狠地收拾他。绝对的，这臭小子。
3: 哎
4: 啊，
3: 都是你编的吧？
1: 不是。
3: 你看，
1: 哎呀，不打了。
3: 我的脚。
1: 你怎么了？
3: 不行了。
1: 脚怎么了？
3: 啊，你得背着我。哎呀，你别东张西望了，没神。
1: 那也不。哎呀，好，来上来。哎呀，我的妈呀，你可真是千金小姐啊！哎呀，菲菲啊，和平他们的造船厂忙吗？
3: 那小丫头忙着呢，一个半月了，吃住都在设计室。哎，
1: 多少人为了航母啊，真是拼了。
3: 艰巨又光荣啊，百年梦想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了。
1: 对，
3: 你累了就放我下来吧。
1: 不累，背一辈子。
3: 换着背，下辈子我背你。
1: 行，那下辈子我再背你。
3: 哎呦，你算了吧。哎呀，别逞能了，快放我下来。咱们俩在这坐会儿
1: 啊。坐会儿。
3: 哎，对了，听和平说，严正和他讲你们海航学院要搞系里的同学会。
1: 对啊，
3: 我可给你敲个警钟啊。当初学校追过你的那个女生，你可要跟她保持飞行距离。听说还挺漂亮。
1: 是很漂亮。
3: 比我漂亮。
1: 那差那么一点点。
3: 你臭小子。你说
1: 别捏了耳朵呀。
3: 谁漂亮？
1: 你漂亮。哎呀，天底下我们飞最漂亮。
3: 这还差不多。这四周没人，咱俩喊两嗓子
1: 可以啊。我起头。大海呀大海，生我养我的地方。海风吹，海浪。
3: 哎呀，你又跑调了。哎，
1: 怪天要以后再也不跟你唱了。
3: 爱听，必须唱。
1: 好了。
0: 早间新闻，近期某些国家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在南海抢行。
5: 我看好索尼。马善被人骑，人软就被人欺呀！咱们中国要是也有十来艘航母往那儿一戳，我告诉你，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扎刺儿。
6: 那可不好说呀！我看这两年那大雾够忙的。我儿子他们船厂那边天天加班，时不我待呀！
7: 这，你显摆什么呀你啊？要我说呀，第一艘航母。国产航母舰载战斗机，哎，辽宁是咱们国家航母的起航地呀，
8: 这谁不知道？咱们这些大无脑之工心里就惦记着这些。
5: 哎呀，行了吧？要我说呀，这舰载机在航母甲板上的着陆，那可是风险最大的一个环节，那可是玩命的事儿。
8: 哎呦，那可说了，听说尤其是着舰，那比航天员风险都大好几倍呢。
9: 风险再大，也挫不败咱们海军航空兵的报国之志。
5: 哎呀，一想到这些孩子呀，我这心里头是既踏实又感动。
6: 可是咱这颗心呐，也总悬着。你说这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这……哎呀，这每个年轻的飞行员都有父母，都有心爱的姑娘。就怕万一，不是？
5: 可不是嘛，那脑袋可都别在裤腰带上。
8: 呸！你们两个闭上臭嘴啊！这胡说八道什么？
10: 你们说什么？
6: 哎呀，说飞行员呢？
5: 对，
11: 飞行员风险大。咱们华为要是出了事。我孙女菲菲莫非要不行，我得回去。
5: 哎，这老爷子
8: 这老爷子
12: 怎么自个儿穿着拖鞋就跑出来了？
13: 就是啊，他又抱着个军舰模型当个宝贝似的。
10: 你别管我，这是个大事儿，大事儿，我孙女将来可不能。
3: 爸，
5: 你看看这把儿媳妇急的满头大汗的。
6: 哎呀，难得呀，这为了照顾公公，自己呀、提前申请退休了。你说这……
3: 哎呀，各位早啊！平时街坊邻居也都没少跟着操心啊。哎、谢谢了，谢谢了。哎，爸，快回家吃饭吧啊！回家，
10: 你谁呀、我可不认识你。哎呀，放开我！
3: 回家吧，爸。华威来看你了。
10: 华威，飞行员那可是玩命的职业呀、我告诉你，我孙女飞飞不行，我得跟她说说去。
3: 走走走，好，
10: 走走。
1: 团长，
2: 出去，关上门，重新进来。
1: 是。报告，
2: 进来。你小子一大早你就……
1: 团长，我听说你马上就要调到舰载机训练基地了，带上我，求求您，求求您了啊！
2: 你和严震几个人这几个月的高强度训练，提高很快。昨天呢，你的所有选拔科目成绩都排在前列，你们都有希望入选。
1: 太好了，团长。
2: 华为，哎，你就不再考虑考虑，或者和家人商量一下啊？
1: 我，
2: 这可是你飞行事业上一次关键的选择呀，航母上千人一杆枪，人。

0: 这里是团部。哎呀，谢谢我的亲师傅。哎呀，
1: 你看看你忘乎所以的样子。哎呀，
0: 这样，还要等军里批准，回去等正式通知啊。
2: 是，
0: 你呀。
3: 飞飞的，菲菲，你站稳了啊！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大好消息，我已经正式被破格选拔进航母舰载机飞行员训练基地了。 你未来的老公，不久的将来将会驾驶歼15到海空一线，守护祖国的海疆。哎，喂，怎么了？是不是高兴的？说不出话来了？平静一下啊，平静一下。好小子，爷爷，
0: 歼15，你飞那么高，这可是玩命啊！ 不单是你小子的小命得玩完，我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啊，听见没有？哼，菲菲，电话。
2: 哦。哎，是华为。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怎么关机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一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莫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

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支持单位：大连天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于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二集。
1: 我这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
2: 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
3: 宝贝，宝贝。哎，你愣着干什么？
2: 严震，没什么，走走走，费摸你去。
3: 走。
2: 什么事儿啊？
4: 怎么了你？恍恍惚惚的。
2: 我
4: 自从到了基地，你每天训练时间和强度超过了其他学员的3倍。飞行员除了必须要保证过硬的技术和优秀的心理素质以外，还必须具备最好的体魄和精神状态。宝贝，我感觉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2: 团长，报告，一切正常，请团长放心。
4: 你已经超过规定的训练时间了。
2: 团长，我。
4: 立即返回寝室，保证休息。
2: 是。
1: 我这宝贝，
5: 我这宝贝孙女
1: 可不能没了你，
5: 不能没了你。
1: 啊！
2: 爷爷说的对，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哎，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菲菲睡了吗？到了基地，我已经23天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无数次忍不住打开手机，又狠心地关掉了。我得控制。对，关键时刻必须果断地卸掉邮箱。可是菲菲，你一定恨我了吧？可是我真的很矛盾，我也恨我自己，我真是优柔寡断。外面下雨了，天凉了。
6: 下雨了，除了街灯从树间透射到窗帘上的影子，一点光亮都没有。我联系不上你，我向和平打听，沿着你们是不是基地有规定，不许与外界联系。他说严正每天都在约定好的时间和他通话。华为，你是怎么了？是不是你这个插班生训练任务更重，每天太累了？一想到这儿我更惦记你了。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哪怕一句话也行。
2: 我们最后告别的时候，你还有一些咳嗽，也不知道现在。哎呀，菲菲，你身边多么需要一个能时刻陪伴在你身边的爱人呢？人的青春这么短暂，又这么美好，哪一个女孩不渴望心爱的人形影不离，花前月下的山盟海誓？可是这些我肯定都给不了你的。而且爷爷说的对，相伴终生这样的承诺 都可能随时像泡沫一样被吹破。
6: 我最近好像有点要崩溃了。从前咱俩都爱听的那首真的好想你，每一句都扎在我的心上，真真切切。
2: 菲菲，我相信你是个坚强的姑娘。
6: 前年初冬那天下着雪，你说今生只做我的男人，我等着你来娶我。可这些日子我连题都背不下去了。
2: 给军人，尤其给飞行员当妻子，心头多了许多的。
6: 为了控制我自己，我把时间心思都放在了复习上，查阅北洋水师的资料，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今天的海军，就又想到你。
2: 我觉得自己是个挺绝情的人，一旦进入状态，脑海里全都是滑跃起飞、跃升、建立着舰航线、对中俯冲、后轮触地、前轮触地、拉升复飞这些科目动作。菲菲，请原谅我的绝情。
6: 喂，你不方便通电话，给我写封信行吗？就几个字也行。
2: 看来我真该写了。

0: 和平，给你打电话，你不是关机就是无法接通。我知道你们厂忙，可再忙不是应该？咱们这闺蜜还……
1: 我的大美女，咋气成这样？是不是想换位了？想通过我和严震打探她的消息？哎哎，今天晚上7点街角咖啡厅，咱们四个人的那个接头地点，不见不散啊！
0: 华为和严震也能出来？
1: 想啥呢？得寸进尺了啊！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撂了啊！在哪儿呢？
2: 哎呦，你这着急忙慌的找啥呢？
0: 妈，咱家雨伞呢？
2: 哦，这么晚还要出去啊？哎，给你，伞在这儿呢。哦，
0: 贺平，我们一起坐坐。
2: 哎呀，他们船厂这些穿工装的一点也不比穿军装的轻松啊。这些孩子为了航母都在拼呢。啊，问问他知不知道严震和华威他们什么时候放假，这么长时间也没个信儿，咱们又不好打听。要我说啊，你们抽空去湖南乡下看看。

0: 薇的父母。
1: 哦，知道了吗？
0: 商量一下，给部队打个报告，早点把婚结了吧。
1: 妈，你就别操心了。
0: 哎，好好好好。
2: 也是，他父母身体不好，应该去看看。哦，上个星期我又买了一些干海鲜寄过去了。
0: 哦，
2: 哎，我爷爷抛锚了吗？
0: 刚才还管我叫华威呢，这会儿啊，搂着舰艇模型睡下了。
3: 哦，是，填着炮弹。
0: 哎呦，好容易躺下了，这会儿又醒了。
1: 走了，哎，早点回来啊！啊，知道了吗？
4: 二位的咖啡，请慢用啊。
1: 谢谢。和平，比上次见面你又瘦了，也更漂亮了。
5: 嗨，
1: 也很久没见严震了吧？想不？
5: 咋不想啊？你看看这咖啡厅，柔和的灯光下，哪个不是成双成对的，那么甜蜜。咱们俩人，彼此彼此哦。
1: 总得有人负重前行。嗯，和平，严震他们，
5: 你就别拐弯抹角了，你就直接问华威呗。哎，原来的手机号还挂不通啊？
1: 嗯，
5: 噔噔噔噔，给，请人让严震烧出来的情书。哎呀，这封的严严实实的。啥时代了，还整这原始的红眼烧书？哎，我去趟卫生间啊，你先看信，自己慢慢品尝这又苦又甜的味道吧。
6: 亲爱的菲菲，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上次你说你的女同学们都做了母亲，你要的我给不了。况且我的训练期至少一年，婚期往后推吧。嫁给一个舰载机飞行员意味着什么，你应该知道。所以就先忘了我吧，或者是永远。忘了我吧，忘了我吧。
1: 累了，就放我下来吧。
6: 不累，背你一辈子。你要的，我给不了，给不了，我给不了，我给不了，我给不了。

0: 么都不要。婉薇，我求求你，
1: 并不是
0: 你
1: 将我的心情，
0: 你等等我呀，
1: 下个不停。
0: 阿平，
1: 这样
0: 我不相信他不爱我了，我不相信，
1: 不是你。
0: 菲菲，你这样淋在雨中会生病的呀。
2: 阿平，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0: 他现在不接我的电话，你和严真想想办法让我跟他见一面，我要他当面和我说，
1: 还是那
0: 我要他当面和我说。
1: 很熟悉的，
0: 行行，我想办法。
1: 的呼吸，

哎，哎呀，舒服！哎，哎，鲍威，你刚才那个左舷动作完成的不错啊，向你学习。哎，严志，船长经常跟我们说，一个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哎，把毛巾给我。

0: 谁
1: 啊？团长说啊，一个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不但要成为那个刀尖上的舞者，还要努力成为刀尖上的领舞者。
2: 你这话说的绝对正确，鲍威啊。
1: 啊，
2: 但是你对齐飞可太不公平了。
1: 我不许你再提他。我跟你说，我们之间已经只是普通朋友。
2: 你这是在泄油。对不起啊，可能我比喻不恰当，但是你让他忘了你，这是啥意思呀？
1: 你有完没完了啊？
2: 你知不知道齐飞哭着跟贺平说，你要是不跟他解释清楚了，他就不活了。
1: 行了，你别说了，我陈一呢？
2: 哎，你别回避啊。哎，就你现在这德行，你就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跟贺平陪你去齐飞家那天，齐飞的爷爷绕着你转了一圈，盯着你说的那句话。哼，我算是看透了你的灵魂。
1: 严正，你什么意思啊？
2: 我什么意思？我，哼，是我们从事的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危的职业，可是你看看舞台上哪一个舞者不想跳得精彩，哪一个舞者不向往鲜花和掌声啊？啊，
1: 鲜花和掌声，我们都有着同样的期待。菲菲把我当做了她生命的全部，可是
2: 你想过她没有？你这么推脱下去，她是承受不住的。
1: 如果这都承受不住，他的爷爷说的对，我们干的是玩命的职业。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他会更承受不了，所以长痛不如短痛。
2: 华为，你太残忍了，华为。
1: 严震，注意你的用词。严震，为了航母早日形成战斗力，就需要有人时刻用生命去助飞的准备，甚至是牺牲。
2: 华为，你是不是以为就你一个人是英雄，别人都是孬种啊？啊！好，如果你这样想，就更应该练就过硬的本领，保证万无一失。是，我们这些人从穿上这身飞行服的那一刻开始，生命就不属于自己了。也正像你说的，我将无我。可是为了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甚至为了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有毕生的信念呐。这些道理我们两个都懂，可飞行员就不能有爱情吗？这难道不荒谬吗？华为，
1: 银尘，太爱菲菲了，我担心一旦我，
2: 那时你还不了解他。你知不知道齐飞对贺平说了什么？
1: 什么？
2: 齐飞说，这辈子要嫁就嫁给英雄，要么就孤独一生。
1: 什么？难道是我想的太多了？严震，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立即叫正，鹦鹉场，换便装，准备出发。
1: 哎呀，走吧，你先别拉我。
2: 走，
1: 严震，你让我再想想。
2: 你还想什么呀？
1: 我手机响了，是我妈。
3: 哎，
1: 妈，你跟我爸都还好吗？地里面的庄稼。
3: 乔薇啊，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1: 我，
2: 华为，我出去等你。
1: 哎，妈，我这会儿方便，您说吧。啊，对了，我爸用的药见效吗？
3: 你先别问这些，我问问你啊，菲菲哪一点不好了？你为什么说不要就不要了？电话里她哭的，我那个都心疼死了。
1: 妈，我这是……
3: 你是不是翅膀硬了？我不想听你解释啊！能找到这么好的儿媳妇，我们老华家那是祖上积了德了。人家要长相有长相，要人品有人品。你能不能让我们老人省点心呐？
1: 妈，您听我说。
3: 我不听，你凭什么？你等着，你爸要和你说话。快快快，老头子。
1: 爸爸，您还……
4: 小

0: 选择。爸爸都相信你，也尊重你，很支持你。就是婚姻的事情，你不能个人决定。你要是把菲菲伤了，咱们这个家你也别回来了，你的爸爸也别认了。我本来和你妈定了一个规矩，你的事儿让你自己做主，我们不掺和，免得你分心。但菲菲这件事儿，我们俩坚决不同意。除了菲菲，别人当儿媳妇儿我们不认。
1: 妈，妈，我知道。我
2: 王维，我请完假了，来，快点啊。
1: 哎呀，严震，你小子没说菲菲要来啊，你应该提前告诉我。
3: 嘘，哎，何冰，
4: 哎，
3: 把门关上。
4: 好嘞。齐飞老师请坐。
1: 哦，抱歉啊，我还有事，我得。
4: 你回来，你怎么变得这么冷血？
3: 哎哎哎，好了好了，哎，听我口令，都坐下。贺平同志下周要参加造船厂的一个主题演讲，今天他自费在街角咖啡厅请我们的博士生齐飞老师进行指导，括号特意开了单间，是以小时计费，价格可不便宜。
4: 哎，不贵不贵。
3: 括号完，贺平同志演讲的题目是历史的颜色，华为同志、严震同志模拟听众，开始。
4: 哎呀，这稿我背了半宿啊。从这里开始。在大海的簇拥和潮汐的凝视中，历史的颜色翻涌在汹涌壮阔的波涛中，浩荡的从100多年前那一片悲壮的血红中挣脱，从黄水推进深蓝，就是我们身后的这片海域。1894年，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悲壮惨烈的大海战，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将士们勇毅顽强，年轻的生命誓与战舰同生死，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打出了气势，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定远舰、靖远舰等4艘战舰折戟沉沙，那一天残阳如血，将整个黄海染成了一片血红色，一个民族的强国梦想被摧毁了。破损的战舰龙旗飘落，冰冷的海水一片沉寂，国家的海权就这样丧失了。这铭心刻骨的血红色是血与火的颜色，也是重新萌生希望的颜色。我们的船沉了，那我们就重新造起来。1898年，我们船厂始建，几经沧桑磨难，见证屈辱兴衰。历史的洪流曾在这片海域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波澜，战争的炮火响起又停息，唯有一代又一代的造船人始终在奋斗图强。从小型船舶修理起步，发展到今天中国首艘航空母舰、首艘国产航母的卓越功勋，彰显了我们百年船厂的深厚底蕴和强大实力。菲菲，到这里我们领导说这段最好有例证。
5: 在这里我们创造了中国造船史上诸多个第一：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第一艘导弹潜艇、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第一艘航空母舰、第一艘国产航母。这里是中国海军800多艘舰艇的起航地，是中国航空母舰的起航地，就是这片海，巨龙入海，腾空而起。

每艘战舰的起航都为中国海权的获得、捍卫和稳固承担着坚实的责任。航空母舰的起航承载着中国人百年复兴的梦想，驶向深蓝；舰载机的起飞寄托着中国人海洋强国的决心，利剑海天。一代代造船人，满怀爱国赤诚。 民族担当，用过硬记忆为共和国万里海疆筑成了一道道坚固的铜墙铁壁，时刻守护着辽阔的蓝色国土，神圣不可侵犯。从血红走向深蓝，这是历史的颜色，是百年船厂的颜色，是几代中国海军军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生命颜色。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二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莫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支持单位大连天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时事龙梅小主持人王星辰。吃完早餐的包装纸要丢进垃圾桶，乱扔垃圾的小怪兽会弄脏地球的，我们一起打败它。
0: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它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

0: 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实施龙门小主持人周我燕。洗手时水龙头开小一点，像小妈咪舔水一样轻轻游，节约的水滴可以浇小花呢。
1: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的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1: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7: 啥去？
8: 听节目呀。
7: 什么节目？
8: 当然是放学啦。
5: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放学后
5: 和我们一起
6: 快乐学习，
8: 快乐成长。
1: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了，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都是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那同时白天是有这个重播的，是在10点到11点，也请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这个吃高级的苦。哎，有些苦为什么叫高级呢？今天说完之后，可能你就会有一个新的感觉了吧。这是在网上看了一个非常高赞的消息哈，他说是他们家当中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叫做只是提供精神当中的支持。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孩子遇到了麻烦，我可以陪你聊天，给你打气，帮你分析，甚至是可以跟你一起骂。但是动手解决这个问题啊，门儿都没有，尤其是他家的儿子。有一次暑假呢，他的房间空调滴水，滴滴答答，吵得他睡不着觉。他跑过来问他说，妈妈，空调坏了，帮我找个师傅修修吧。那当时妈妈是正在看书，头也没抬，说，哎呀，这个事儿你自己研究一下呗，说不定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嘛，对吧？这小朋友说，这个我又不懂，怎么研究啊。

啊，妈妈说现在小孩很厉害，有什么事情是手机解决不了的，是去问多包还是去 AI 都可以。然后你猜怎么着啊？就最后这宝宝真的是抱着手机研究了一个下午，又是查空调型号，又是查这个短视频教程，搬着凳子爬上爬下，把这个滤网拆下来洗了，又把排水管捅了半天，浑身是这个汗，一脸黑乎乎的哈，然后嘴巴里面是骂了无数次空调的设计。解释，最后这空调真的不滴水了哈！这个瞬间，他从房间冲出来，不是抱怨有多累，而是满脸放光的对他说：“妈妈，我搞定了，原来是空调排水管堵了，太简单了。”这个表情，我跟你说啊，就是他考第一名都没这么骄傲过。但这个问题如果说是换在一些家庭当中，我们可能会说，那这个我们约一下师傅来看一看嘛哈。如果他搬凳子要爬，你可能也不会让他爬，怕他摔倒了，他拆滤网你怕有电，等等等等方式，对吧？有人说了，这个说吃苦呢，怎么算是这个高级或者是低级呢？比如说啊，就是有人把这个孩子送到农村去搬玉米，或者是不给他零花钱让他饿肚子，这个苦呢，其实在我们定义当中可能算是低级的苦吧。这个苦呢，只是会带来怨恨或者是匮乏感，让孩子觉得说，哎呀，我好惨啊，都是你们害的。他消耗的是人的尊严，磨灭人的灵性。我说的苦啊，就是高级的苦哦。这苦就是要通过努力的这个劳作，比如说是脑力当中的苦，然后呢是让他真正去解决矛盾的哈。孩子的手工做不完，很多家长连夜是代工，比如说是电脑坏了哈，家长立刻是向他买新的。如果说是跟同学闹矛盾，他也会马上打电话给老师这个说明一切。但是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一样，不一样的。各位家里都有装过家具吧哈，我们就说这个说明书简直就是反人类。说实话，每一次我看这个家具的说明书或者是电器的说明书，看完之后真的是一脸懵。每一次买回来一个柜子，我们都是会把箱子和图纸往地上一放啊，跟他说，哎，你看，你的新玩具到了哈，装之前你所有旧东西就堆地上吧。一开始他也是很崩溃，装错一块板子要全部拆开重来，或者是装错一个螺丝也会导致柜门装不上，他也会很生气，会暴躁的想放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跟他说什么话呢？就说，哎呀，你看这可比你打游戏难多了吧，你看你连柜子都搞不定，以后怎么搞定小姑娘呢？然后当说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其实这个气势和这个斗志马上就升起来了，我一定要比你赢啊。当然他需要去搭把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参加的，因为这个过程是不是说扔给他不管了，我们还是要跟他一起有一个互动的情况。最后呢，这孩子是把柜子装好了，严丝合缝的立在那边，他也会去抚摸这个柜子，来来回回的开合柜子，能够欣赏半个小时。那这个柜子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工具了。这个苦啊，让他获得了巨大的掌控感和成就感啊！其实真正的爱呢，不是为他铺好所有的路，而是给他一把剪刀啊，或者是一把砍刀和一张地图，让他自己去探险，哪怕是会迷路，哪怕是会受伤，你要大胆让他往前走。我们总是担心孩子走弯路，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弯路呢，才是塑造一个人的独家风景呢？哎，这样想就不一样了。哇，还有朋友啊，就是他女儿想在小区办一个跳蚤市场，这个情况呢，想法确实是非常棒的，但是我们会说，哎呀，这个会不会麻烦啊？那首先你要去跟物业申请，要自己做海报，同时还跟小朋友协调等等问题哈。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会劝退啊，但是有家长跟他说，你千万别。这是多好的吃高级苦的机会啊，如果说你拒绝他了，这个事儿就没成，他也就没法进步了。于是这个妈妈呢，怎么说呢，她说这个想法很好啊，我精神上可以支持你，但是具体怎么做呢，你自己要去查去想。那同时我这边可以赞助你50块钱的打印海报，同时你要给我一份计划书，包括到时间精确的这个情况。
后来这个小姑娘呢，为了她的这个跳蚤市场呢，真的是自己跟物业磨了半天，自己设计的这个丑萌丑萌的海报，同时呢还拉了一个微信群协调所有的

摊主时间。最后啊，这个市场办得怎么样呢？ No 并没有想象的中那么好啊，他是办的乱七八糟，东西没卖出几件，同时还跟这个现场的小朋友大吵了一架啊。回家之后呢，还在哭了啊，妈妈也是很心疼。可是哭完之后，这事还没结束呢啊，要说好还是不好呢？哭完之后呢，小姑娘自己复盘说：“妈妈，我下次知道了，海报呢要提前3天贴，而且定价不能太高。还有啊，跟小静这种不讲信用的人不能合作。”我很生气。你看，这个比你跟他说100遍，社会很复杂，人心很难测，有用多了吧？知识是听来了，而智慧是栽跟头而栽出来的。有些人呢是家里给铺好了路，他是走得顺风顺水，但是你跟他聊天会觉得他肚子里面没东西，像是一个精美的空壳儿啊，因为他从没有真正解决过一个及时的问题，也没体验过一把啊这个乱七八糟的快乐。而另外一部分人呢，可能是没有那么有钱，但是他眼里是有光的哈，对吧？这个问题其实跟我们大人一样，就是当我们能够解决一个技术层面的难题的时候，或者是能够搞定一个难缠客户的时候，这种神采飞扬是装不出来的。而其中呢，你也可能没有觉得说一定要赚多少钱，但是你一定是非常开心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其实啊，我们是享受解决问题当中的过程，他们把苦当成是游戏当中的打怪升级。这样的人呢，你把他扔到任何地方、任何层面和任何会的这个任何的社会体系，他都饿不死，因为在他们大脑和心性当中已经是吃够了高级的苦，被锤炼得非常的有力气，翅膀也是很有力。这个呢，才是孩子们行走世界最硬的装备呀。想要有光，必须让他去磨练，对吧？

今天脑洞研究所再来说一说呢，就是如果孩子呢跟你说一句话，说妈妈给我10块钱，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说呢？看到小区当中一个妈妈对孩子大吼你怎么天天要钱的时候，我真的是有点被震惊到了哈。我发现很多父母真的是被一种叫教育洁癖保护得很好，对孩子内心的真实世界一种近乎天真的误解哈。首先第一句，你怎么又要钱呢？有个同事他经常是在这个办公室抱怨说，他家小孩上小学3天2头都要钱，买玩具买零食，同学过生日买个小礼物，简直就是无底洞哈。而当孩子伸出手怯生生地说妈妈给我10块钱的时候，有一句话脱颖而出，脱口而出，你怎么又要钱？杀伤力为什么这么大呢？我想问一下，就是不耐烦质疑甚至是带着一点点羞耻的语气，你以为这是在培养孩子正确的金钱观吗？这个质问呢，不光是让孩子觉得自己的需求是不应该的，更是在告诉他要钱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还没有财商概念的这个情况，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版本就是，哎呀，家里哪有钱给你啊，就知道要钱是吧，除了让他闭嘴什么正面效果都没有，对吧？你真以为孩子是圣人，能够瞬间理解你的疲惫和压力吗？他只是会记住这一点哈，自己伸出手的时候尴尬和被拒绝时候的羞辱。其实我们应该是蹲下来问问他钱的用途，和他一起分析这笔钱怎么花更加合理，而不是用一句话把他推开，企图用一句话简单的质问掩盖自己这个财商教育当中的缺失和沟通当中的懒惰。你怎么又要钱，不是对孩子消费行为的引导，而是整个家庭财商教育缺失当中啊，把所有压力和负面情绪都是推给了最弱小的那一个。还有第二句话是，爸爸妈妈赚钱有多辛苦啊，你还乱花钱。我发现很多家庭真的是被这个愧疚式教育感动了，对这种方式有一种近乎盲目的自信，他们以为这是愧疚式教育，孩子听完之后会变得懂事节俭和感恩，从此1块钱能够变成2块钱来花。其实这个哈，孩子会产生非常巨大的一个负面感啊，就是比如说负罪感和匮乏感，他们觉得花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是在榨取父母的血汗，钱不敢花，需求不敢提，自卑自责，真的是2头堵3面夹击，长大之后真的是非常不好，对吧？那作为一个孩子，他也不会因为你的诉苦就瞬间理解成人世界当中的复杂和辛劳。我们应该是把钱和痛苦和牺牲和争吵这负面情绪的词绑在一起吗？不对呀，钱是好东西啊，不应该是这么想的。从心理学来说呢，童年是匮乏感的延伸，那从家庭关系来说呢，它是情感绑架的一种表现，从财商教育来看，它是把孩子推向另一个极端的后果。我们需要的是教会孩子珍惜，而不是让他背负负罪感啊。所以你应该让他明白，努力赚钱是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钱是实施这个实现梦想的工具，而不是带来痛苦的根源，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这么努力也是希望能够多赚点钱，然后让生活更好，对吧？第三个是等一会儿再说吧，这个话听起来挺温和，但可能是冷漠，它背后的潜台词是你的需求不重要，我现在很忙，没空理你，或者别来烦我啊。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拖延，一会儿想起来就会去处理。但是其实他接收到的消息就会是我的感受和需求被忽略了，那一次又一次的敷衍，关上的不只是钱包，更是亲子沟通的大门啊。下次他可以要钱的时候，他宁愿去找同学借，或者是去偷钱，也不愿再来打扰你。所以说向下沟通绝对不是沟通啊，各位。

10块钱多吗？其实真的也不多啊。我们会说孩子不管几岁了，或者是小朋友了哈，再来要这10块钱，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哈？如果说是比较小的小年级的朋友哈，要这10块钱挺多的。但是我们觉得没有必要，这个一定要从这个方面去把这个问题僵住，不要让10块钱成为你和孩子之间一道非常沉默的墙。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10块钱可能会有大用处。好，我们这个时候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叫《别来烦我》。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有一些人呢把这种东西变成生活当中非常恐怖的东西哈，但是有些人却超爱它。比如说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老家人，就是不管是做汤也好，或者是煮这个咸粥也好，都会一定会放的。但是很多我身边的朋友是很讨厌这个东西，它就是香菜。香菜其实还有一种东西就是薄荷啊，这两种东西啊，它是有效能够抵抗身体当中的慢性炎症哦，各位。这是研究人员综合了3000多名的健康参与者的这个数据显示，重点是追踪了这个血糖、血脂、体重和肠道菌群、体内的炎症指标等等。结果发现什么呢？哎呀，太给力了！香菜和薄荷和胡椒草和鼠尾草等等蔬菜，它是富含有黄酮、类黄酮的，然后还有呢这个藻荚，抗氧化、抗炎能力等等。所以如果多吃它的话，它是有办法平衡血脂、调节血脂血糖，改善肥胖引起的低度全身慢性炎症，优化肠道菌群，提升代谢和免疫力，辅助减重和养护肠道哦。还有每天吃点香菜和薄荷的话呢，对女性的代谢综合症引起的慢性炎症

变黑吧。孕妇和哺乳期女性呢，这特殊人群也不要吃，还是正在服用某种药物的人员也不要吃了。香菜这么多好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孩子不爱吃香菜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有办法让他真正喜欢上香菜，可以用点点缀的方式，因为他会觉得很刺，就是这个味道很刺鼻嘛，不太喜欢刺激，我们可不可以通过换一种方式，或者是呢用小片的方式慢慢的让他会喜欢上香菜这个东西吧。好，我们这时候先稍事休息，之后继续来说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

0: 门，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成长能量站。
3: 成长能量站。
1: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孩子有些行为呢出现之后其实是缺爱的，但是很多父母还以为他是情商高，真的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到底怎么了？打比方，如果一个孩子他的喜怒哀乐都是向外看而不是这个向内生的，那么他就只有一个状态，就是反复观察别人，然后反复去调整自己，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再小心。当然我不是说孩子呢会看眼色懂礼貌是坏事啊，不是这样的，我是说如果一个孩子是把让别人舒服变成他的人生法则或者是第一准则的话，那他就会掉进一个很可怕的无底洞。你以为养出一个非常省心的贴士，其实呢正在折断它的翅膀，而且呢它会为此让你感到开心，还会笑着说不疼不疼没关系的。所以我们真的想和各位家长来说一说，就有些时候孩子太会察言观色，你会发现不对，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孩子有些时候没有喜怒无常了，那他还是孩子吗？是不是可能在家庭的这个原生家庭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给他很多压力，或者是父母离异啊，或者是吵架呢，会给他心里埋下一个种子，就是我得让爸爸或者是妈妈高兴，我才是好孩子。前提是我好，我得对他们好，我得替他们思考，我不能哭，我不能这个调皮捣蛋，我要安静，我要好好读书等等。于是他是用尽所有力气去试探你的情绪，最终目的是换取那份摇摇欲坠的爱。由于要迫切得到这份爱呢，他就会过度放大你的每个表情，过度解读你的每一句话。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讨好型人格的雏形。你会觉得这孩子怎么这么有眼力见呢，这宝宝怎么这么可爱呀，但是其实并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事儿哈。当发生事情的时候呢，你稍微皱一下眉或者叹一口气的时候，他就会赶紧跑过来啊，说妈妈你是不是不开心呢哈，或者是给你逗个笑话，给你讲个笑话，捏捏背捏捏这个腿之类的，你会说哇好懂事啊，其实不然。每个人呢本身就会有一个小火炉，有自己的忽冷忽热的温度，你非要用你期待的恒温强行给他安装一个中央空调的遥控器，这个呢会让他的人生变得很糟糕哈。就是正是他的小火炉，爱他是一个小火炉，他所有的情绪向内看都是真实的，我不开心我就哭嘛，我开心了我就笑嘛，我饿了我就吃啊，为什么要憋着呢？然后他慢慢的就会遇到很多人，有的人喜欢他的热情滚烫，有的人害怕他的炙热哈，有人会嫌弃他的偶尔的冰冷，但是没事，别人路过那他还是这个小火炉啊，他不用为谁而改变，对吧？所以有些时候呢，孩子太高情商你也别总是夸他，首先看见他的情绪而不是他的表现，其次爱是让他向内寻找的力量啊，去抱抱那个过分懂事的孩子吧，告诉他你不用这个这么累，你不用太顾及爸爸妈妈的感受，你可以不高兴，你可以发脾气，你可以自私一点，爸爸妈妈还是很爱你的，你不需要用乖来换取任何方式和任何东西的，没有必要，我们只是想听你说出的话，不然这份爱就会像无底洞一样慢慢的向下延伸，而孩子也会一头栽在里面。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天不爱圆圆圆，不爱滑板圆，圆圆弯弯都是圆。
2: 圆圆圆圆圆学写字，圆圆圆圆圆看电视。圆圆不看电视只学写字，圆圆不学写字只看电视。
3: 是
4: 我的蓝海湾飘帆船，帆船挂着把船帆，风吹船帆帆船走，船帆带着船向前。
1: 前面有个老糖端蛋汤，踏登登宝塔，只因凳太滑，汤洒汤烫塔
3: 塔。
5: 他的冬天黑夜长，他的夏天白天长，他的夏天比冬天黑夜长，他的冬天比夏天白天长。
3: 长
6: 长长的东印河，长长的西印河，东西印河一东西，南中洲北中洲，南北中洲东南北。
3: 北
7: 边刮棚挂刮，刮挂刮棚，风刮刮刮碰碰，风刮棚棚碰刮
3: 刮
8: 刮刮在三月三和张三去登山，上山又下山，下山又上山，登了三次山，跑了三里山，出了一身汗，湿了三件衫。张三身上大声喊：一天只有三尺三。
3: 谁？
9: 三棵树上有三只小桃子，三棵树下有三只小猴子。风吹三棵桃树哗哗响，三棵桃子打到三只小猴子，三只小猴子吃掉三个小桃子。
3: 子，
10: 子曰说：金句叫金句，子句叫子句，金句不能叫金句，子句不能叫子句。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邱佳毅。陌生人给的糖果不能要，遇到危险记得喊救命，保护自己就像超级英雄一样酷。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

0: 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昨天有人说这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我因为它现在没有下，我也不好说啊。但是预报显示就是未来的这一周吧，哈，依旧是有雨的。我目之所及啊，这个雨呢到什么时候呢？暂时还没有看到它要停的样子，有那种阵雨转阴的趋势，就像现在就基本上处于那种转阴，可是不定时它可能就会下来，所以大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你像以前我妈就说：“哎，你把雨伞带上。”我说：“不会下的。”她说：“你忙红哎哦，告诉你啊，不，你在那靠。”所以说你们雨伞要带上啊，不然没准靠哈。这种天气哇，真的被雨淋湿，因为很难受，因为有的时候又很潮，又有南风嘛，哇，真的受不了。所以雨伞还是带上哈。尤其有一些要接送孩子，本身上下学呀、啥啥啥的哈，我们也要给孩子备上一把。那也提醒一下此刻正在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及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好嘞，言归正传，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大家伙儿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的，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然后在底部的这个打字栏上都可以找到我们哈。哎，说实话，那个打字栏有的时候蛮难找的，因为它底下有一些这个功能性的按钮，反正你们就是这那个啥，琢磨一下吧哈。我觉得会说话很重要，然后怎么个说法，或者说怎么个表达，真的会直接影响到别人对你的一个感受，以及你给别人的感受哈。有一种说话方式叫习惯性反问，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人有这样的习惯，或者说你们会不会这样子。这个方式其实杀伤力很大，但是又常常被忽略。它看起来像是在问问题，可是实则你会觉得有一种攻击人的感觉。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让人反感的那些说话方式。

我们的这个小主持人班的孩子啊，这个他们的家长经常来询问的时候，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会提供一种方式的资讯，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孩子是如何的，然后他们最终的一个诉求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是一个会说话的孩子啊，然后懂得表达的孩子。那说白了，其实会说话就是我们所谓的情商要高嘛，对吧？那情商高，自然说话他会有一定的分寸，然后也会比较有界限。让人反感的说话方式往往不是内容的本身，经常会出现一些语气或者说态度或者沟通的逻辑，然后综合一些你的感受，让人觉得哎有一种不舒服哈。那我们首先就是给大家整理一下，有几种让人反感的说话方式哈。一个是我刚刚提到的习惯性反问啊，这么简单你都不懂，我不是早就说过吗？啊，你看都是问的，他都是在问你，但是这种问又好像不是在问你，似问非问，有一种在贬低你、攻击你的感觉，哈、啊，让人觉得还挺冒犯的。实话说，第二种是阴阳怪气、夹枪带棒的，说话带刺，语气又很冲，动不动就开始反问呐、啊、冷嘲热讽，让人觉得被否定了。第三种是指责性的，为什么？你为什么迟到？你为什么没做好？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你是十万个为什么，我怎么知道我为什么啊？就是其实没有那么多为什么，你懂吧？但是他必须要让你说出个所以然来，甚至有一些答案他已经有了，他还是要问为什么？为什么啊？他其实也不是在问你了哈、啊。如果你真的跟他说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你别说那么多理由了，全都是在那个找借口啊。第一，还有一种是缺乏边界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张口闭口都是自己，强行把话题引到自己身上。不然炫优越也好，或者不顾对方的感受和节奏，强行打断敷衍的。然后还有一种是查户口式的追问，不分场合不分界限，频繁的去追问人家的隐私啊，你收入多少啊？啊，你感情怎么样啊？听说你最近怎么样？你老公怎么怎么怎么？你家庭怎么样？那个谁谁谁，就是各种问。蒙阿萨无极给必让嘎哈，人家都说了，蒙阿萨无极给必让嘎，就是太夸张了，事无巨细，好像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实则是毫无分寸的打扰了别人。那还有一种是情绪宣泄型的，比如说无休止的抱怨啊、诉苦啊，传播负能量，一见到那个人就抓住开始疯狂的吐槽，这其实会让人产生一种共情疲劳，感到被消耗和疲惫哈、啊。再来习惯性的抱怨啊，反正就是从他身上没有看到一些正能量的方式，一直都是很悲观的样子。还有一种就是喜欢打断别人的，比如说人家在说话他一直打断，他不尊重对方的表达权，让人觉得自己的观点不被尊重、不被重视，甚至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哈、啊。还有就是频繁的解释以及自我贬低型的，你不要以为优越是让人不舒服，其实你过度的贬低和解释自我也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会让人觉得你是不是有点玻璃心呢、你是不是太就是不自信了，你这个沟通效率完全降低，就是说半天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还有一种就是很喜欢背后议论别人的啊，说长说短，试图通过贬低别人来拉近跟你的距离的，其实并不会拉近距离，反而会让人觉得对你有个问号啊。我感觉吧，良好的沟通是建立在双向尊重平和的基础上，其实多换位思考，然后也控制自己的情绪，要有反思精神了啊。有的时候当别人提出你身上有这个问题，你其实不要那么急于反驳说我没有，你可以先反思你是否有，倒不是说自我消耗哈，我们只是说如果真的别人有效地提供了这个建议，我觉得其实现实社会很少人会这样去说你，如果他真的是提出来这一点，代表他可能有感觉到不舒服了。那至于说你是不是这个初衷，这个另当别论，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要感谢这个提出来的人，确实啊，只是不是说让你内耗，不是说啊他怎么这样说我，哎我是不是真的怎么样，我真的这么不好，哎不是的呀，啊不是这样子啦哈、就是说如果你他给你提供了这个想法思路，你首先还是就是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想想，也许他真的不舒服，那你就改变一下自己的方式，因为如果你不是这个初衷，你知道你自己就好，你不用再过度的去解释了，因为伤害这件事情本身是对方觉得受到了伤害，他这个事情就算成立了，而不是说你觉得我没有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没有这样子啊，他有，他觉得，对吧？

互动平台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些令人反感的说话方式，亦或者说表达方式。你见过最不会说话的人，他是怎么个说话方法的？这还用说吗？你难道不知道吗？你觉得呢？听起来是问句哈，其实答案是在语气里。真正的提问应该是好奇。哎，是这样吗？哎，突然之间连语气都不会表达了，真的、啊？哦，原来是这样哦。这个东西是怎么？哎，其实还是态度的问题和人的问题哈。有的时候同一句话，不同的人说，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他态度就是习惯性的去反问，然后又有一种轻视感。那。爱反问的人其实根本也不想沟通啊！你认真问一句说这个东西在哪儿，对方回你一句说啊，你眼睛长哪儿啊？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对不对？反而关系又受伤了。然后，其实我觉得沟通最害怕的不是意见不同，而是让人失去表达的勇气。就你连解释你都懒得解释了，然后你就已经认定这个人他是这样子的，这才是最吓人的。所以我刚刚就说了，如果但凡你身边有人提出说你刚刚的语气让我觉得有一点不舒服，或者说你最近的沟通对话方式好像真的是不是也不是，不知道是不是我多想啊，你是不是这样子的，我感觉你真的要感谢这个人，挺好的啊。人和人之间最珍贵的不是答案，而是彼此很真心的那种状态。真诚是必杀技啊。就关系为什么经常都说关系逐渐变冷了，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就是突然之间不想沟通了，而是就是连这种表达欲和分享欲都已经没有了。你知道有人认为沟通能力就是会说，其实不是的，真正高级的表达是让人舒服的听，安心的听，被尊重的去存在。然后很多关系的问题，它表面是情绪问题，本质上其实是表达的问题。如果你也发现总是好心却说错话，明明没有恶意却容易伤人啊，我觉得你真的要好好的冷静一下，是不是我们在表达上有什么问题啊？哈，好好说话确实很重要。

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也可以分享分享你近期的一些所感所悟哈，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哦。

马上又到了一些消费大季、促销大季了哈。那熟知网购的人也都知道，网购平台有七天无理由退货、拒绝退货、仅退款等规则。但是这些本以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规则，却被有心人当成了薅羊毛的工具。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之前北京有一个快递员呢，就遇到很诡异的事情。他负责投递的两箱衣服，明明是买家拒收退货，外包装封条无损，可是商家签收开箱之后，新衣服却变成了旧衣服。这一下让快递员要面临近万元的这个贷款赔偿。后面经过侦办，反过来锁定了买家。那他究竟做了什么呢？商家说了，这两个包裹本来装了几十件新衣服，都是他们家今年的新款，总价值是10000多。可是退回来的包裹里，不仅新衣服少了好几件，而且还多出了一堆旧衣服。原来快递员小汪在这个快递派件的一个过程啊，由于敲门没人开，而且也没有打通买家的电话，他就按照以往的习惯，直接把两箱衣服放在门口，接着去送其他的快递。

那在送完这一件快递的第二天，小汪收到了买家拒收退货的工作单。可是当他上门取买家的退货的时候，这户家里还是没人，那两箱快递仍然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为了保险起见，小汪专门检查了两个箱子的外包装和封条，最后还跟卖家通了电话进行一个确认。卖家问我封条有没有动，我说箱子外边裹了保鲜膜，里面贴了封条，能看到没有动。货刚退回去，卖家就跟小汪联系说东西不对，不是他家的东西。快递的外包装是完好无损的，商家有清晰的开箱封箱的视频。买家虽然一直没有露面，但是小汪自己确认过了，两个箱子的封条都在，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这奇了个怪哈、啊！小汪也想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可是赔款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啊！就在他跟其他快递员聊天诉苦的时候，才意外得知，就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址，还有一名快递员也遇到了同样的事情，你说奇不奇怪？那到底是谁开了包裹，拿走了衣服，塞了旧衣服，又把包裹原封不动地放回去了呢？摆放两个快递纸箱的楼道没有公共视频，但是民警走访的时候有发现说有一家是安装了猫眼的，后面就发现说有两名陌生男子推着购物车来到了住户门前，把门口放的包裹全部运走。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又有两名男子把这个包裹原封不动地放了回去。后面不出所料，这四个人不是什么盗窃团伙啊，是跑腿小哥。跑腿小哥说自己是接了订单，要求把包裹送到同一个小区另一个楼层13层一家住户的门口，第二天一早又送回原位的包裹，被运到了同小区的另一栋楼啊。民警也分析下单跑腿的这名13层的住户很有嫌疑，于是就联系小区物业核实了这个住户的身份啊。后面让警方没想到的是什么？这里依然是犯罪嫌疑人布下的一个迷魂阵。跑腿小哥他说，这个住户的地址可能也是假的，就本来50块钱的运送成本，他想说给30行不行？然后就听到那个电话里的声音和14楼的声音重叠了，就下单的是假的，跑腿送货的地址是假的，就明明自己住14层，却让跑腿去把货送到13层。你瞧瞧，这一轮一轮的，自以为很聪明的样子。最后警方对这个住所进行了一个嫌疑人。也是被逮捕了哈，然后进一步调查，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间就是这个13层，也是为了掩人耳目的。他是这样子，他是利用这种拒收退货和仅退款和调包后退货退款的方式获取的，先后在3家电商平台下单了100多件衣服，收货地址全是同一个小区的一处长期控制的房间。为了掩人耳目呢，他就刻意在同一时间密集下单。当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满空置房后，快递员就联系不上买家了，就自然把包裹放在门口，这也恰恰给了他作案的机会。紧接着狸猫换太子的戏码就上演了，他在手机上收到商品送达信息之后，马上去联系卖家，以出差没有办法接收为由拒收了。那商家呢，就会安排快递员次日上门去取。那这一类退货的取件通常也不需要什么验证码取货码，他也是精准从这个通知送达到快递员上门这个时间空档，叫跑腿小哥把包裹转移到了自己真实的住处附近，从容地完成了调包。那跟他所说的一层一层的快递是需要挑一些自己的衣服，再把没用的脏衣服旧衣服再塞到里面，加一点重量，然后一步一步封存到原先的样式，再让闪送员按照当时取货的样子原封不动地摆好。那么他又是怎么精准掌握这些长期控制的地址呢？原来呀，他这个就是说他周边有一些租房的记录，其中有一间是他租的，他知道说这个房子长期没人住，就把收货地址写在这边了。他就是这么调包的啊。他是一个临时的化妆师，有的时候有活，有的时候没活，那自己的收入满足不了虚荣心，又想要一些比较好的品牌，他就有了这么一些行为。那目前也已经被刑事拘留，案件进一步的侦办。恶意的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所谓的零元购，涉案金额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就构成了刑事犯罪，绝不是简单的退货纠纷，所以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你看，自作聪明啊，作茧自缚吧啊！闲的，真的，你有这个时间，你干点啥不好，非得干点这种，真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刷新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我们看有朋友说了啊，他说这个令人讨厌的方式真的就是反向性的去询问啊。你知道心理学上也说这种反问攻击是最强最容易伤害得罪人的语气，就言下之意就是他不仅说你错，他还觉得你很无知和愚蠢。有人晒出了他跟朋友的聊天记录哈，他说他朋友最喜欢问你觉得呢，哇好讨厌哦。有没有觉得看到这种很一股无名火就压在你的胸口，让人觉得极度无语啊，这种反问虽然落刀不见血，但真的刀刀致命。你知道吗，之前有看过一种说法叫做，也许我们感觉不到自己的讲话方式不妥，可是有一些语言确实能给别人带来痛苦，这就是你不觉得可是别人觉得，明明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能结束对话，你非得展示这种轻蔑和不耐烦，很噎人呢、啊、这种感觉。而且这是一种很有毒的沟通，也是一种最无效的沟通。我觉得人和人相处真的是真诚，然后少用怼人的反问句，多用平静的陈述句，即便你有抵触情绪，然后我认为最高效的沟通方式还是直接说，多用肯定句，少用反问句，舒展通了人际关系也就和谐了嘛，对吧？包括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的，家人之间也是一样的，就话到嘴边停三秒啊，否则你会发现你的身边的朋友怎么逐渐渐行渐远呢，而你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人都走光了，再来一波又走光了，人家的朋友都能这个10年20年的，就你朋友老换啊，那你真的要思考一下自己的问题了。

好了，这个时段呢，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话题互动也还在继续当中，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说一说那些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对话方式哈，也可以聊一聊关于这种反问式的沟通，你在生活当中是否也有遇到过？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现实生活当中，你身边是不是有很多类似的亲戚朋友，明明体重在标准范围内，吃的也不多，但却有脂肪肝、高血脂、高血糖，其实啊，他们是胖瘦子，啊，是不对。

瘦胖子啊，胖瘦子，瘦胖子啊，就看着是瘦的人，不代表真的瘦啊。这一类胖瘦子往往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肌肉少，脂肪多，尤其是内脏脂肪悄悄包裹住了内脏器官，比肉眼可见的胖更危险。前不久，美国糖尿病协会啊，它的一个肥胖专业实践委员会，哈哈，神奇的会哈、啊，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成人超重与肥胖诊疗标准。然后这个标准就说到了，亚裔人群内脏脂肪占比天生更高，在身体质量指数 BMI 还不算高的时候，代谢就已经崩了。所以说，针对亚裔肥胖的判定标准会更严格。身体质量指数啊，怎么个算法？就是我们的体脂啊。BMI 大于23，大于或等于23，好，还有超重的部分就是 BMI 23到27.4，且没有中心性肥胖，满足任何一个条件就可以是诊断为肥胖了，就是你的 BMI 大于或等于27.5，然后呢 BMI 23到27.4，且腰高比是大于或等于0.5 BMI 23.27.4 23到27.4，且女性的腰围大于或等于80厘米，男性的腰围大于或等于90厘米，这样子啊。我真的不爱去算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越算越糟心了。就大家其实每年要有一个必要的基础体检，它可以有很多指标和数据让你知道你的目前身体的一个状况，然后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就要积极的去解决问题，不要拖，也不要去忽略自己身上的那些小毛病啊，它可能是一种信号。

最近，江苏刘女士在山姆会员店的遭遇引发了全网热议。根据报道，其花费680元办理山姆卓越会员，通过线上的极速达服务下单了一份蔬菜沙拉，收到后就发现说这个商品距离过期的日期只剩下不到24小时了。面对质疑，客服的回应也令人意外，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要临期的，需要在订单里备注不要临期。还有这种说法？无独有偶的是，上海消费者在门店买了一个羊排和猪排，到手次日就是保质期最后一天，客服说了那一天过期才算临期，还剩一天的不算。消费者还有人上就是线上下单的椰皇果肉发子，孩子吃了之后腹泻，门店说了啊，这个凭肉眼核验就知道没有变质，后续更是靠着拖延和小额赔偿应付了这个诉求。然后投诉平台上涉及到这种投诉的已经超过上万条了，其中临期食物相关的问题是重灾区。天哪，你这是问题发生就发生了，你这种回复方式以及这种售后是真的很不行啊。在当下这种服务至上的时代，还敢这样子服务，我不要临期我还得备注，这不是应该的吗？还有就是其实很多像这种超商或者说商超或者说卖场，它其实是会把临期的作为一个单独的品类去做售后处理，就比如说我打折，我半价，我怎么样啊，甚至有的就是直接就是不要了，就直接退仓了，还能卖呢，离谱，真的。再来关注啊，最近呢，这个上海市虹口区法院审结了一起职务侵占罪的相关案例，是一个财务经理私自给自己多发了780多万的一个钱款。大多用于打赏主播，最终判他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30多万。自己给自己发工资，然后多发了780万，你自己给自己发多发了那么多，你也是真敢呐、啊！主要应该是没钱用了，才会想到这一出啊！公司都懵了，完全不知道。公司这心也是大，这780万这么大数额，公司不知道，你公司不该背锅吗？你不该就是反思一下自己吗？这财务也真是的，真把它当成就是面对那么多的钱，你要做财务啊，或者说做会计，有一点哈、啊，我一直觉得说挺不容易的。你就面对那么多的数字，天文数字，没有一个是自己的那种心情。还有就是面对那么巨额的，尤其是在有一些大型公司，经常那种流水啊非常高额的，哇，看他的急，看来不是急的哈、啊。前日本有一档电视节目采访了一家经营了66年的炸鸡店，这家店的店主在上个月举办的炸鸡大奖赛中获得了最高金奖。店主介绍说，这家店是由他的祖母在1960年开的，自己在4年前接手。在问及炸鸡的味道，店主说了，这是熟成的老油，已经用了好几十年了，正是因为这个秘传的油才能引出炸鸡的美味，只要油好好保养，味道就没问题。哇，一锅油反复用66年，广告词儿都有了，尽享66年老油炸鸡，你能品味66年历史，这比地沟油还夸张。天哪，你敢吃吗？我不敢。一代传一代，人走油还在，这哎。

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了非常有趣的事，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享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吧。最近有很多 live 版的歌都很好听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是来自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第一期杨丞琳和王铮亮带来的爱河，我们稍后见。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道菜，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啊，但是有人会觉得有点黑暗。它呢，这个名字啊，也是怪吓人的。最近因为天气还是不太舒服哈，那种潮潮的感觉特别浓重，所以祛湿就很重要了。我觉得很多人对于祛湿的点，它不仅是有一些外用的，比如说我们泡脚，然后还有内服的，像煮一些什么汤汤水水的哈。今天这道菜不仅有药材、根茎植物的甘香，还有绵滑，还质地很舒服，就是你喝完之后它还会有很回甘的状态。不过吧，里面有个东西啊，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青大椒。青大椒就是大家可能很少听说把它拿来入菜，就是我们叫它芭蕉啊，它跟香蕉的品种不太一样。香蕉是弯弯的月牙形，吃的是甜美细腻。那这个大椒比较直，两头尖，中间胖，皮更厚，肉质结实有嚼劲儿，甜中有微微的涩感。作为水果，大椒其实不如香蕉受欢迎，但是它其实在对付湿热方面是有奇效的。大椒是富含抗性淀粉，它是一种特殊的可溶性膳食纤维。那青色没有成熟的抗性淀粉是更高的。抗性淀粉对我们的肠道和脾胃都很好，你运化一好，身体就不容易存水积热，也不会黏糊糊的。所以我觉得老祖宗不懂营养学，但是却有神农尝百草的精神，所以他吃着吃着就总结出了各种食物的性质和作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和伟大哈。包青大椒一定要带皮，一来不容易煮烂，二来皮是有收敛的作用，除湿而不会腹泻。青大椒带有涩味，用油脂来压制它的滑润，常见的像比如说猪扇骨啊、脊骨、排骨、瘦肉都可以，也有跟那个鲫鱼一起包的。那即使你加鲫鱼又加猪肉，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哈。那我还加了一些其他食材，像薏米、赤小豆、白扁豆、茯苓、栗水、莲子、山药、陈皮可以调理脾胃，红枣又能提供甜味儿，反正就是功效型的。哎，真的，你要敢吃，你真的可以试试看，其实还蛮好吃的。首先我们准备脊骨或者排骨或者瘦肉，准备个一斤哈，然后两根青大椒，三片生姜，一根山药，一勺薏米，一勺的扁豆，一勺的赤小豆，一勺芡实，两勺莲子，一勺茯苓，一半陈皮，三颗红枣，一勺盐。青大椒去头尾切断，再放盐水泡个10分钟再用。薏米、白扁豆提前用锅中小炒到微微发黄，然后和其他的药材冲洗干净沥干。

那骨的部分哈，脊骨、排骨都行，瘦肉这些可以入锅焯一下，把浮沫去掉，再煮个两分钟，捞起来洗干净血沫。铸铁锅或者砂锅放肉类、药材、山药段、红枣、姜片、大椒，热水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炖1个小时或1个半小时，最后10分钟再加一勺盐去调味。青大椒质地啊是比较汁冷的，包完之后还很紧实，换成香蕉早就烂掉了哈。皮不能吃，只取其味，肉能吃，煮完之后有点像黄心红薯，粉糯绵密，淡淡的甜，饱腹感还非常好，不想浪费你也可以一起吃掉。重头戏就是汤，很好喝，有淀粉食材，就是绵绵的，然后它的质感啊也比较厚实，饱满的干香充满着整个口腔，吞下去会从喉咙深处不自觉地发出一声就是很满意啊。广东的老火汤里凉茶呀什么的，其实你都会觉得里面有一些配料啊有点怪怪的，但是说实话，就以前缺医少药的岭南先民都是去田间地头去薅各种天然动植物来治愈的，所以很正常。那包括这个青大椒还能熬粥、煮银耳汤啊、海带，反正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入夏乃至入伏都是比较适合的。现在不是还拿来当那个什么桌面小绿植吗？禁止焦虑啊，很多都是用那个芭蕉，就是这个青大椒。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阿姨旁边就是有种田嘛，然后就有那种很大一片芭蕉树，芭蕉树旁边去养牛啊、羊啊那种，哇，就印象特别深刻啊！去摘一个芭蕉，然后很那个真的是非常丰富，摘很多很多很多，它产量其实也挺喜人的。摘完之后要等一个阶段，它稍微变色了就可以吃了，还挺好吃的，挺甜的。我记得还有老一辈的人说这个青大椒是可以降尿酸了，反正大家就是可以试一试了哈。因为功效型的东西咱也不好说，但是确实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它是有相关的文献是有记载的哈。那真正有没有让你觉得有祛湿的感觉，那得问问你自己了。

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都可以跟我们时下主持人来分享以及互动哈。也再次提醒，最近的这个天气还比较不稳定，我们的雨伞雨具要随身带好。下期见啦，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狗美小主持人吴少棠。午饭时间到了，不挑食不干废，蔬菜米饭都吃掉，才能长得又高又壮。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实施荣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实施荣媒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荣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实施荣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荣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5: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荣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6: 哎，啊，那边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音高音，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洪啊，昨天滚那会儿，看你来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明星爱红兵，请求大海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连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丢病你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长街中夜雨的前面前着我，如同明了人空虚，喜欢与夜最亦爱火。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放眼江湖，影子混沌，无端啊百姓嘅打一场，呢、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啊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不回到啊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行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四大天王当四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张艺言。午休时间到，闭上眼睛像小熊冬眠，休息好了，下午更有精神玩游戏。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学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5: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于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三集。
1: 哎呀妈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思路一下打开了，我回去补充到演讲稿里。哎呀，谢谢有你们帮我。
2: 这个话题太丰富了。
3: 对，要让国人都知晓。和平，加油，让这些声音在咱们生产航母的大厂里回响。
4: 太好了，太好了啊！
5: 你们三位说的都太棒了，不过我想起来，咱们是不是好久没有逛东港的夜景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5: 哎，和平，咱们出去透透气儿吧。
1: 好呀好呀、哎，
5: 我看分头行动最合适。
6: 严正，
5: 我，哎呀，华飞，我们可走了。
1: 走了啊！
6: 哎，我说，你们。

0: 哎，你倒是说话呀！哎呀，这海边晚上风还挺凉的。哎，这样，来来来，菲菲，你披上我这件外套来。
1: 不凉。
0: 哦，那
1: 我本来不想给你老家打电话的，让老人也跟着操心。
0: 啊，也没说啥。哎呀，菲，哎呀，你知道。舰载机飞行员是一项高危职业，飞机每一次着舰都面临着生和死的考验，特别是我现在从事的是新型舰载机试飞任务，危险系数更加高，我不想让你为了我。
1: 华威，你爱国我就不爱国吗？
0: 哎呀，飞，
1: 你不怕牺牲我就怕吗？
0: 我们
1: 的国家不是靠一个人，而是一代一代人撑起来的。喂，你还记得咱们俩都很喜欢的中央气象台的那句广告语吗？同享阳光，共担风雨。
0: 菲菲，我愿意呀。可是你知道吗，嫁给海航飞行员的女人除了军嫂的称呼，还有一个共同的自我称谓，叫做望天族。盼望，担心，寂寞，
1: 还有责任、义务和光荣。我愿意，如果你不愿意，我宁愿一辈子不嫁，或者去死。
0: 你别说了，别说了，不要再说了。菲菲，我真想从心底说一句感谢，可是我又觉得那么的肤浅虚伪，所以我
1: 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你要不就提前叫我一声老婆，老婆。
0: 哎，老婆。哎呦，你手这么凉啊！第一次感受到这东港的夜这么美啊，你看游艇码头铺满月光的海面，跨海大桥上闪烁的霓虹，海风中依偎的情侣，酒吧里的钢琴曲，还有哎呀，轻点，哎呀，不是你老得我喘不过气来了。我是个当兵的，我是军人，你这样让人看到多不好。
1: 你穿着我给你买的 T 恤衫，谁知道你是军人？
0: 可是
1: 我就不放他。
0: 哎呀，严志来了。
1: 啊，你，
0: 哎不，
1: 让你又骗人家。
0: 不是，
1: 让你又骗人家。
0: 菲菲，好了，别打了，行了，怎么又拧耳朵呀？哎呀，别拧了，疼！哎，菲菲，这要是娶了你，哎呦我的妈呀！
1: 喂。
0: 啊。
1: 置身于这美好的一切，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呀？
0: 我最大的心愿，你的呢？
1: 我。
0: 一起说。
1: 我们。一辈子。
2: 胖了。哦，对，你女儿齐飞还好吗？
3: 还好，就是最近和华威闹了点小别扭，现在和好了。哎，
2: 华威的做法是有点过分了，但从某种角度，我们应该理解的。啊，
3: 少欣，作为华威的准岳母，我应该称呼你少团长。飞行员个人感情生活不会影响战斗力。哎，
2: 这你也懂啊，芊芊。哦，对了，在外面我不应该这样称呼你。
3: 当初咱们俩也经历过。哦，哎，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啊，华威和齐飞的事情，你真的管不了了？
2: 我了解华威，相信他不会偏离航线的。
3: 你还像年轻的时候那么自信，
2: 你还是那么固执。这是我最喜欢的海边栈道。
3: 你们军舰上的人都是铁石心肠啊。
2: 不，我敢保证，我们航母上的每一名官兵都是简单亲信，和常人不同的是更重情重义。
3: 少欣，当年要不是你恨我妈妈吗？她当年也是担心我嫁给一个军人。你
2: 快别这么说，我理解一位母亲对女儿的爱。哦，听说以前华威利用休假时间还到学校当过国防教育课外辅导员。嗯，是你这个校长请的吧？
3: 这门课程得补啊。少欣。

0: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1: 说不准，或许吧。把华为他们这批送上舰，我也该转业了。真舍不得呀。
0: 我知道你们都把军人职责当成了生命，如果我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他们俩今年就把婚结了。你看，我是不想让我女儿再走我过去的路，就是不知道华为的。
1: 我相信华为会处理好的。
2: 喂，哦，齐飞的母亲就在我身边。华为，情感航线如何呀？
3: 报告团长，一切参数恢复正常。
2: 好，我的校长同志，这回放心了吧？
0: 什么意思啊？
2: 准备当丈母娘吧。
0: 哎呀，
4: 问一下大家，你们说我们的新娘菲菲今天是不是更光彩照人？
5: 是，
6: 光彩照人。
7: 哎，大家静静静一静啊，说个正事啊。
8: 哎，阿姨啊，您看看爷爷现在这个状态能不能上台讲几句啊？
0: 我看行，老爷子这会儿挺正常的。哎，你没见他都打扮上了吗？啊，哎，不让他上台呀，没准又得作。
8: 那交给我了。哎，
0: 好。
7: 各位尊敬的来宾，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上我们最尊敬的老人，新娘的爷爷，致辞。
9: 好，
10: 好，
9: 好。
8: 爷爷，来，我搀着您啊。
11: 这老爷子，哎，还挺正常。
12: 对呀，
8: 您慢点，慢点，慢点。
11: 可不是。
8: 哎，好好好，好，您就站这儿，我给您拿着话筒。
13: 大胆！哎哎，
8: 不是，爷爷，我们就是想请您说几句祝福的话。哎，齐阿姨啊，哎，这。爷爷好像又有点不正常了，这怎么？要不咱们……
0: 哎呀，没事，让他说。
13: 欢迎大家的光临。今天是海军的盛世，我给新郎带来一件我保存了近一个世纪的礼物。当年中国海军承受着怎样的屈辱啊。
12: 爷爷，爷爷讲祝福的话啊，祝福。对呀，
8: 菲菲，菲菲，让爷爷讲。
13: 1937年8月那天，陈将军悲愤下令降旗，他下死令全体撤下军舰，自己和几位副官双脚却像钉子一样钉在了舰长的位置上，下令抽开水门，眼睁睁的将视如性命的战舰沉入海底，去阻止日本军舰的进攻。舰员们眼里的血，血

我人的奇耻大辱。水兵们在军医前进封上了一个耻字。那水兵里就有我呀。当时好多百姓在问，我们的海军哪？我们的海军。

0: 这件缝着尺子的旧军装，小薇，你别嫌，接着。是。爷爷，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清醒，谢谢，谢谢爷爷特别的新婚纪念。
1: 当自强，我辈当自强。这老人不是早年大悟什么修理师吗？是啊，他总一阵儿一阵儿清醒的，他怎么会说？哎呀，
2: 他对自己的过去从来不提，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哦，是啊。
1: 大悟，当年我修理过多少战舰，一艘艘的被小日本。
3: 屈辱，屈辱！哎呀，爸，爸，你拽我衣袖干什么？
2: 这是菲菲他们的婚礼。爸，你，
3: 这些人仨都傻站着盯着我，我说错了吗？
4: 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
0: 爷爷放心，这段历史我和我的战友们早就铭刻在心，而且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爷爷，谢谢您的这份沉甸甸的礼物，我会永久珍藏并传下去。
5: 爷爷，来来来，您快落座休息。
6: 您从来没有表达的这么清晰过，爷爷，您没病啊？你说谁病了？嗯，这是在哪里呀？
7: 妈，妈，今天您要是能参加儿子的婚礼该多好啊！
6: 小黑，岁岁，真对不起，妈妈下山的时候崴了脚，没能去成。岁岁啊。
7: 叫声妈妈吧，妈给你准备了改考前。嗯，
0: 妈妈。哎。爸爸呢？爸爸。你爸爸进山了，手机没有信号。妈替他答应了。哎。妈，给我们完成了所有的训练任务。 一定让菲菲去接您和我爸来参加部队专门举办的冷餐会，出席见证您儿子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光荣时刻。
6: 好，好，和你爸。

0: 明天上午啊还得返回基地呢。
1: 瞧瞧瞧，那有媳妇儿就是不一样啊。哎，对了，菲菲，
0: 嗯，
1: 你还得帮我办一件事儿，替我回老家一趟。哎，我今天感觉我妈后来好像有点奇怪啊。
0: 啊，
1: 我总感觉有事儿瞒着我，爸爸他也没露面。
0: 我明天请假就去一趟。
1: 哎，要不这样，哎，
0: 你安心归队吧。
1: 哎，你看看贺平有没有时间陪你。哎呀，他肯定没时间。我听严震说啊，船厂又上了一个新的科研攻关项目，那媳妇儿，嗯，就只能辛苦你了。
0: 就会嘴甜。
1: 哎呀，明天我就要归队了，新婚只能陪你一天。

0: 爸，睡吧啊，快点睡。华威命令你入港抛锚呢。
1: 是，立即抛锚。抛锚。
0: 喂，菲菲。爸爸就是在你们婚礼的前一天去世的。哎呦，那天他们还骗我说他去山里了，信号不好。
2: 他爸爸临终前的最后嘱咐就是不让小薇知道他病故了，怕影响他训练。那天我婆婆强装笑脸和咱们
0: 我的老姐姐，我苦命刚强的老姐姐呀，让我的心。

0: 严震，向华威传达我的命令，不准随意增加训练强度。
1: 是。
2: 少奇，啊不，少团长，华威父亲去世的消息，还是暂时别告诉他吧。
0: 早晚都得知道。
2: 可这个时候，
0: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星于左而目不顺，我们航母上的人都具备这样的定力。
2: 可是在这个时候，我怕他。
0: 他是我带出的兵。
2: 是啊，兵和常人不一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三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莫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

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画母由杨颖演播，画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支持单位大连天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于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四集。
1: 全体动员，首席立正，化为出列。
2: 是。
1: 同志们，今天我们全体舰载机飞行员在甲板上列队，头上是祖国的蓝天，身边是我们的飞沙战鹰，远方是全国人民注视的目光。作为航母舰载机飞行员，你们被人们誉为中国海军精英中的精英，王牌里的王牌，肩负重托，使命如山。航空母舰千人一杆枪，这杆枪守卫着人民的安宁和国家的尊严。
3: 报告团长，设备准备完毕。
1: 下面请华威同志打开他的手机，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位普通乡村教师临终前留给儿子的一段嘱托。
3: 华威同志，请把手机放到话筒前。
4: 儿子，爸想你，但怕是再也见不到你了。真是没想到，咱们父子一场的缘分，才28年，值了。我虽然是一名乡村教师，可咱这儿的乡亲们都把你的父母当功臣看待。你妈身体不好，我又成天在学校，可咱家的地从来没有撂荒过。春种秋收，这都不知道是谁帮的咱啊。爸虽说文化水平不高，

乡亲们是以你为荣啊。哎，刚你妈说你和菲菲要结婚了，爸高兴。住院这段时间我跟你妈吃饭啥的都是那不认识的医生护士在自己家里做好带过来的，这不都是因为有了你这么个好儿子。哎，爸爸这脸上有光啊。我小的时候你爷爷就常跟我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有两件遗憾的事，一个是没等到你上舰的消息，还有一个是没能见到孙子。哎呀，我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得改。得改成不孝有三，不忠为大。当初你选择了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职业，我跟你妈唠了一宿啊。你的决定没错，爸爸支持你，全家人当年欢送你入伍的全村人

0: 这孩子倒是快点接电话呀！哎，菲菲，你爷爷不见了，公园大雾都找了，邻居们现在也帮忙找呢。
1: 我马上，我去海边找找啊。
0: 爷爷，爷爷，
2: 好孙女儿，回吧，要下雨了。爷爷知道自己老了，老了。爷爷的归宿在哪？

0: 我去找我的弟兄们了。舰长命令集合，甲板上列队，准备出海。日本鬼子的军舰着火了！爷爷！
1: 最后一程，你要坚强啊！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再飞三个架次，我就可以获得舰载机着舰资质认证了。那时，咱们俩捧着鲜花，一起去海边告慰爷爷，还有咱们的父亲。
2: 航线对冲，很好，高度有点高。请是下降高度，可以下降高度，建立进近航线。
3: 明白。舰船故障，舰船故障，舰船故障。
2: 小白，舰船故障，检查操作故障信号，立刻排空。
4: 收到。

0: 生意，通知电梯师傅和 ICU， 你做好准备，准备找送货员。
1: 是不是

飞残记录表明，飞机机室飞离城市住宅区，百姓的生命和战机，他都想报。从战机报警到跳伞离机的4.4秒里，华为的动作是全力推杆到底。他完全知道歼15飞机系统高度集成，发生电床故障，第一时间跳伞才是最佳选择。

睁开眼睛。我是菲菲，醒醒，你站起来，你站起来啊，你站起来，你早上还和我说再背三个架子你就可以实现你上届的梦想了。

我把这缕头发放在你军装的衣袋里了，你别弄丢了。下辈子带上这个信物，能彼此好照。下辈子我。 嫁给你。

天族何止嫁给舰载机飞行员的家属，全中国人民都是。华为，下雨了，这是在为你送行。此日漫回天下泪。 有功卒壮，海军威，我们的好战友华为，为人民海军航母舰载机事业牺牲了。它既是一座精神丰碑，更是我们前行的路标。 他时刻提醒我们，未来的考验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但不管有多少未知，有多少风险，我们都将朝着既定目标勇敢前行。大家都知道，我们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头盔上写的。 英文 "Shooter" 的含义，就是要让入侵者们知道，一旦锁定目标，就会随时听候指令，开火。翻开中国海军的历史，有屈辱，更有令后人血脉纷张的英勇无畏。一个战友牺牲了。 一支队伍强大了，同志们，让我们向华为同志

驶国产歼15舰载战斗机在首艘国产航母上成功着舰，通过航母飞。

0: 往海军现在战斗机飞行员自主培养体系日益完善，是海军航母建设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1: 喂，我已经去您老家把妈妈接过来了，你放心吧。今天我替你去大雾小学做课外辅导，等咱们的孩子生下来，我也会给他讲。
2: 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中国近代史上的甲午海战，1894年。

0: 这是在哪里？一座座墓碑，还镶嵌着我们海军的铁锚。哎呀，这里都是好熟悉的人呀！爷爷，您这是带我？
1: 你眼前站着的这两位，就是我们中国海军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爷爷，您今天好清醒啊！
2: 在军校学习时，陈将军铮铮铁骨，拳拳强国之心如雷贯耳，早已成为我为一路前行的引领。
0: 来者可是？属下第二舰队少尉舒继官，齐振彪拜见陈将军。你可是毕业于福州海军学校的那个齐振彪？
2: 正是属下，齐振彪，你的那件胸前缝着尺字的军服可在？陈将军，
1: 爷爷那件缝有尺字的旧军服，已经传于我，必将世代相传，所受欺侮，世世代代永世难忘。往事历历，不堪回首，
2: 这个字。
1: 早已深深地刻在了中国几代海军和国人的心上。这位年轻的军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华威向陈老将军敬礼。前辈，您于民国时期就曾提出中国海军建造20艘航母的宏伟设想，虽壮志未酬，翻阅史书。
2: 其强国之声，至今仍然振聋发聩；报国之心，已让我们后人热血沸腾。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有如此一代精英，国之大幸，我中国海军。
1: 强大之日不远了。您是海军的前辈，亲眼见证了北洋舰队从壮大到覆灭，清朝灭亡，民国成立，日本的战败投降，新中国的建立，各个历史时期，年轻时。 还亲眼目睹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
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术无器，受制于人呐！航母之梦。

0: 帝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这个当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终于看到了今天。
1: 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歼十五舰载机一级飞行员少校华威向司令员报道。
0: 我们的战士。

0: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宣告成立。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海军的建设，他一再强调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么多年，我们从无到有，了不起，如今发展速度之快，令世人瞩目，真了不起呀！民族复兴之路在海上，大国崛起之路在海上。
1: 司令员，各位老前辈，惭愧呀，出师未捷身先死，华为心有不甘。
2: 我的好孙子，老将军说过，真正的勇士即便是遍体伤痕，血也是滚烫的。
0: 长江不断，泰山不倒，今日有你们这些为国家振兴不畏生死的后人，扬我国威的航母编队已经结缆起锚，乘风破浪，驶向深蓝。不由得我这老兵老泪纵横。
3: 苍天在上，我的那些用血肉之躯抵抗列强坚船利炮的弟兄们，怎么可以瞑目了？
0: 华为
1: 到，
0: 舍身取义，赤胆忠心，还有那些此时正驰骋在万里海疆的勇士们，受我等先驱者一拜，敬礼。
4: 行。
5: 报告首长，舰载机飞行二中队列队完毕，请指示。
6: 现在点名。王建国
7: 到。
6: 高云成
8: 到。
6: 王亮
9: 到。
6: 严震
10: 到。
6: 华为
11: 到。
12: 到。
13: 到。
6: 全体注意，起航。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四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诺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

孟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兴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画母由杨颖演播，画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支持单位。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许柏林。玩具玩完要收好，积木回家找盒子，蜡笔回到小书包，整洁的房间最漂亮。
0: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9: 请听广播连续剧《东江水流长》，总监制刘学聪、叶可阳，总策划陈燕，监制邱建少、麦伟平、赵一敏，策划黄云南、黎灿明、吴晓敏、李建华，责任编辑黄云南、张薇娜。主题歌作词熊生民、黄云南，主题歌作曲马国华，制作人马国华。第一集。

东江发源于江西鸭绩波山，穿过连绵群山，千回百转，奔流直下，注入南海。朋友，如果你到过东江，就一定会听到当年东江纵队抗击侵略者的故事。在这故事里，你一定会听到卓越这个名字，他是这支抗战队伍中的一员，后来成为我们共和国的将军。卓越的奋斗之路是从这里出发的。

0: 广州长堤码头，我还是第一回来。是吗？除夕夜，团圆夜，可是我们却要在今夜分别。卓越，你怎么不说话啊？
1: 陈芳，我在想。我们在广州青年会的日子
0: 啊，那时候我们动员群众宣传抗战，你帮我们军训，给我们上了那么多军事知识课。
1: 你是我们党小组最年轻的党员，每次的组织生活都很难忘。
0: 你离开广州以后，我们也要搬家了
1: 啊。
0: 我父亲是海员，曾经参加过16年前的香港大罢工。他在广州的工作结束以后，我们全家都要回香港去。
1: 那你在这里读完了中山大学，回香港有什么打算？
0: 到海员工会，在工人夜校做教师。
1: 好啊，你回到香港，环境会有很大的变化。
0: 嗯。但是我投身抗日的志向是不会变的。
1: 嗯，看准了的，一定要坚持。
0: 我知道。卓越，
1: 嗯，
0: 你回到东莞老家，就又能见到家人了。
1: 是啊，东莞是我的家乡，很想念。不过，老家已经没有亲人了。我不到14岁，就随父母迁来广州。在广州上学，读军校。
0: 卓越。
1: 嗯。
0: 今夜广州一别，何时再能相见？
1: 等抗战胜利了，我去找你。
0: 我等着你。你能给我写信吗？我知道这太奢求了。
1: 我会的，我会准备一个本子，叫征程录，将难忘的一些事记下来，等再见面的时候啊，催我上船了。
0: 是啊，到东莞的花纬度快开了。
2: 记得写信了。
1: 阿芳，
0: 啊，
1: 我登船了，回去吧，再见。
2: 爸。

这是征程路的首页，第一次为你记录我的旅程。1938年除夕之夜的此刻，船开了，长堤暗淡的灯光逐渐往后移去，繁华市区楼群的身影逐渐隐没在黑夜中，而我也投入了东江的怀抱。

0: 例行小学校啊，是这儿。
1: 请问贵校有一位郝其亮先生在吗？啊，
2: 你是舅父家的人啊？
1: 不是，我从姨父家来。
2: 啊，是吗？鸟宿池边树，
1: 僧敲月下门。
2: 同志，
1: 同志，
2: 走到办公室去说话。
1: 好，
2: 啊，来来来，请进。哎，周烨同志啊，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2: 我们一直盼着你啊。来来来，喝口热茶。来来，喝茶。周烨，我知道你是1912年生人，今年26岁，比我小。以后啊，你就叫我老郝好了。那早上我给你买的毛根粥还冒着热气呢。哦，
1: 又闻到家乡的味道了。那我不客气了。哎，
2: 来来来，咱们边吃边说。我呢，是813以后从香港工委调到广州外县工委的。东莞中心县委成立以后，省委决定由我担任县委书记。我们东莞的战略地位你是知道的。
1: 是啊，它是东江和广州水道的咽喉，是广州南部的门户。
2: 是啊，东莞的抗日武装要发展，就需要有一个得力的武装部长。哎呀，最让我费心的就是武装部长的人选。广州外县工委推荐了你，还举出了三大理由。一，你是东莞人，人熟地熟；二，你是黄埔十一期，懂军事，这一条没人能比；三呢，你年轻又是中共党员，抗战立场坚定。哎呦，
1: 哪里哪里，过誉了过誉了。
2: 周烨同志来了就走马上任。
1: 好。
2: 嘘，有人来了。
3: 呀，有客人啊。哦，是我们懂军事的将才驾到了。
2: 是啊，卓越同志，这位是欧阳明大姐，县工委委员，我们例行小学的校长。啊，
1: 欧阳明大姐你好。
3: 你好你好，卓越同志，东莞需要你，我们天天盼着你来呀。哎呀，很年轻嘛，我至少比你年长8-9岁，该叫我大姐。
1: 大姐好精神。
2: 卓越同志啊，欧阳大姐出身书香门第，又是习武之家，能文能武。她爱人是延安抗大的政治教员。大姐当了例行小学校长以后，半数县工委委员在这里任教，有了合法的身份，县工委的工作一直得以顺利开展。哎
3: 呀，我的好书记，时间都让你占掉了，下面的事我还说不说。哎呦，
2: 欧阳大姐，那看样子那件事办成了。
3: 应该好好庆祝一下。哎，
1: 二位什么事情我可以知道吗？

0: 岂止是知道，这简直就是送给你的一份大礼。
1: 给我的大礼？这怎么回事啊？
2: 这位同志啊，县工委要建立一支自己的抗日武装，就要先搞到武器啊，对不对？欧阳大姐和县社训副总队长钱宇的爱人是同乡，钱宇啊是国民党庐山训练团的毕业生，他早就对当局放弃抗战不满，希望共产党举起抗战的大旗。
0: 有了这样交往的基础，渐渐的就无话不谈了，几次提到武器问题他就上心了。昨天他告诉我机会来了，县长带着他的几个心腹躲日本飞机去了，整个县政府人心惶惶，武器仓库已经没人看管。昨天夜里钱宇叫来他的一帮兄弟，悄悄地把一批枪支弹药运出来，藏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
2: 这是个大事啊，
3: 霞哥，这事儿办成了，我们的武装部长也到位了。卓越，这个大礼怎么样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3: 哎呀，欧阳大姐，你可是立了一大功啊！
0: 他还同意啊，按我们的要求，新组建常备大队第二中队，这样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就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
1: 哎呀，这下太好了，粮饷都有地方管了。
0: 对呀，
3: 不是吧？卓越同志啊，今天我们有个安排啊，就是到山里的青堂开一个发展抗日武装的现场会议。
1: 青堂？
3: 对，我们县的工委委员张一珠在青堂当区委书记，他以小学教师为掩护，串联起周边乡镇的教师、青年农民，成立了抗日救国会。
0: 哦，而且呀，还搞到了一些枪支弹药。
3: 所以啊，这个现场会就是想推广青堂经验。
1: 哎，那我去正合适啊。
3: 可不是吧？哎，只是你刚从广州回来，还没有回老家看看。哎，你老家住哪条街啊？
1: 后街，离这里不远。哦，我父母都在广州，这里呢有一个叔叔，据说去当土匪了，好像还是个什么左先锋。
3: 啊
1: 啊，没事，这个人还不坏，有空啊我再去老屋看一看。
3: 那好，我们兵分两路。我和卓越直接进山。欧阳大姐，你找到通讯员小李、小刘，负责通知县工委委员都到青堂集合。
0: 好的，那我就先走了。
3: 好，卓越同志，哎，那我们也进山吧。
1: 好。

0: 这客家山歌真是好听啊！是啊，只可惜只能听见山歌不见人呐。进到山里来，才知道群山世界的神奇啊！嗯，这里党的群众工作很活跃，老百姓衷心拥护共产党。你看，我们眼前这片东江水，蜿蜒而过，宛如神造一般呐！
1: 崇山峻岭，群山连绵，好，便于回旋。这里啊，是打游击的好地方。
0: 是啊，卓一同志，啊，从这条山路拐进去，就是清溪了。
1: 哦，哎，
0: 欧阳大姐他们应该先到了吧？哎，估摸着应该到了。哎，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2: 嗯，是日本九二式战斗机，声音啊，应该是从广九铁路那边传过来的。
0: 奇怪，日本飞机可从来没来过。哟，啊，不好了，日机轰炸了！听声音，就在青藏那一带。
2: 快快快，我们快走几步，快！

0: 经飞走了，哎、情报解除了。
1: 喂，大家看，郝书记他们来了，还有新上任的武装部长卓越同志。
2: 不好了，不好了！
3: 老乡好了，老乡，什么事啊？这么慌张？不好了，日本飞机扫射，张书记遇难了。
4: 部长，
3: 什么？张一珠遇难了！这该死的日本飞机！
5: 城里来的老师们，你们要给我女儿报仇
3: 啊！刘村长，啊，这位是啊，
6: 这是村里的孙大妈，她的女儿啊，也被日本飞机给炸死了。当时啊，我和张书记在一起查看枪支弹药的准备情况，听到警报我们就往防空洞里跑啊，跑着跑着突然老张停下来了，原来啊他看见有两个孩子正往晒谷场上跑。哦，来来来，跟我来看晒谷场，来来来，两个孩子啊就跑到这里，什么保护都没有啊，太危险了。我跟着老张赶紧就跑过来叫他们进防空洞，结果追上孩子的时候，日本飞机也飞到了头顶上，对着我们就是一顿扫射呀。我和老张一个人护着一个孩子，就像母鸡保护小鸡那样。哦，当时啊我就在这个位置，你们看，就在这儿。老张他们就在这里，飞机飞走了，我看见老张这里流了一大滩的血呀！
5: 我的女儿啊，死得惨呀！
3: 老人家，别伤心了。刘村长，先好好清理这里，安排好张一珠同志的后事。老人家，刚才我们大家临时凑了些钱，一点心意表示慰问，您收下吧。
5: 一定要报仇啊，要报仇啊！
3: 一定会的，放心吧，老人家啊。
5: 要给我女儿报仇啊！
3: 刘村长，哎，现在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县委扩大会。
6: 好，请大家到小学去吧，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同志们，让我们为张一珠同志默哀吧。张一珠和清塘孩子的血不会白流，血债要用血来偿。
7: 对
6: 对，血债要用血来偿。
8: 对
9: 对，
10: 血债要用血来偿。
3: 同志们，今天在清塘，大家都直接感受到侵略者在我们的家园制造的血腥惨案，这说明日寇的大举进攻越来越近了。省委要求我们牢牢地掌握武装，在日军入侵的时候开展游击战，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落实。卓越同志，你有什么考虑？
11: 就整个东莞来说，抗日热情普遍高涨，面对全副武装的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各区乡镇分散的抗日组织必须迅速集结，立即成立一支由县工委领导的抗日武装。
12: 对，
13: 好好好好，完全
14: 赞成，
13: 赞成，
14: 赞成。
3: 这支部队要立得住，一定要取得公开合法的名义。我要告诉大家，经过欧阳明同志的努力，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1: 嗯，可以用县社训总队的番号，属新组建的常备大队第二中队。
3: 我想，铃响的时候叫常备大队第二中队， 作战的时候就是东莞抗日模范队，大家说好不好？
10: 好，
4: 好，好。
3: 模范队队长，我提议直接由县工委武装部长卓越同志兼任，大家没有意见那就鼓掌通过。
11: 同意，
7: 同意，同意，
1: 同意。
3: 好，现在就有请东莞抗日模范队卓越队长讲话。
11: 同志们，今天是一个很值得记住的日子，我们在敌人的炮火声中，在共产党人张一竹牺牲的地方，宣布在党领导下的东莞抗日模范队诞生了。本人愿率队出征，冲锋在前，英勇战斗，保卫东江，保卫家乡，誓把侵略者彻底埋葬。
10: 好，
11: 现在我宣布，各区乡村学校抗日武装人员以及自愿参加抗日模范队的爱国青年，明天上午准时到例行小学操场集合。
8: 那没有枪怎么办？
1: 这个大家放心，枪已经有着落了。
3: 好，同志们，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散会。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2: 好，好，好，
3: 好，好，好，
9: 好，
12: 好，好，好，好，
11: 山上回到学校，大家非常兴奋，这个消息一定要告诉你。回到东莞的第一天，我们的抗日武装就建立起来了，这在东莞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侵略者的铁蹄距离我的家乡越来越近了，一场保卫家乡保卫国土的斗争就要拉开序幕。有志男儿能投身于此，感到无上荣光。新的一天开始了，你听，例行小学操场上的操练声，多么响！
13: 一、一、二、一、一、二、三、三、
14: 一、二、三、三，
13: 大刀向，预备，唱！

0: 老好，
1: 喂，
0: 周毅，千羽来了。
2: 来来来，把东西拉过来，三驾马车。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
3: 来帮个忙。哎呀，
1: 千羽兄弟啊，辛苦了。嗨，
2: 都是为了打日本鬼仔嘛。总共是250支枪，5000发子弹。周毅同志啊，你是行家，来清点一下，过过目。来来来，爬上车上来看看。
1: 好。
2: 来，
1: 呵，都是中正式和汉阳造啊。就是旧了点，擦好了照样打鬼子。
2: 对呀，哎，你看，还有些短枪呢。
1: 嗯，配备一个短枪队没问题。来，战士们，过来卸车。
4: 来来来。
5: 来来来，
6: 哎，
7: 来
6: 来来，
7: 慢点慢点，好，好，
8: 哎，千羽兄和县长关系不一般呐，
0: 啊，是啊，县长惠州老家的10间大房子都是千羽兄帮着操办的。
2: 关于枪的问题啊，我去找县长谈了，他说这些武器是当年为剿匪购买的，如今日本飞机来轰炸。他天天是提心吊胆，就怕炮弹落到仓库，那就麻烦了。我对他说，拉走的武器就是用来打日本仔的。县长大人留了支持抗战的美名啊，说的他也笑起来了。
0: 真有你的呀。
9: 报告，卸车任务全部完成。
2: 啊，各位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东江水流长》第一集，音乐左派，音响白马，编剧江宇，导演焦瑞，剧中人卓越由杨默演播，陈芳由严萌萌演播，林平由孟雨演播，郝其亮由任杰演播，欧阳明由武凤春演播，欧阳东由郝明亮演播，旷野由王晨光演播，夏彤由任磊演播，矛盾由孟佳瑜演播，邹涛奋由郝亮演播，钱宇由高木峰演播，土匪全天九由郭正健演播，日军少佐由高峰演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请听广播连续剧《东江水流长》，总监制刘学聪、叶可阳，总策划陈燕，监制邱建少、麦伟平、赵一敏，策划黄云南、黎灿明、吴晓敏、李建华，责任编辑黄云南、张薇娜，主题歌作词熊生民、黄云南，主题歌作曲马国华，制作人马国华。第二集。
2: 来，同志们，开箱了。
3: 哎，好了，
2: 你的，
3: 哎，好，
2: 这箱你的。
3: 来，
2: 中正式啊。
4: 哎，好了，枪都分到队员手上了啊。
5: 嗯，真是太好了，312个人，我看队员们情绪很高啊。这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怎么看怎么高兴啊。
4: 是啊，这是我们抗战的本钱啊，一定要加强领导。我建议老郝啊，你来担任政委啊，队长呢由我来担任，欧阳大姐你担任副队长。
6: 哎，这个安排好啊。
5: 那就这么定了。
4: 嗯，不反对，拿好自己的枪集合。小心，立正。下面大家跟着我进行带枪训练，开始。
7: 杀！
8: 杀！
7: 杀！

0: 红军又回来了，守城。
1: 快爷，有什么情况？日军在大坂坳头登陆了，当地守军全线崩溃。啊！哎呀，
2: 周宇，老郝，
3: 明白。
2: 我有个动议。
1: 啊，
3: 请讲，你说。
2: 我想由我带领模范队的三个小队，开往石龙西南峡口。在西湖阻击大亚湾登陆的日军南渡东江，牵制日军进攻广州。
1: 把刚组建的队伍拉出去，进行实战练兵。
4: 嗯，这个想法非常好。
1: 欧阳大姐，还是由我带队出征吧。
2: 不，这里是指挥部，队伍刚刚拉起来，万一有什么事，还要由你来处理。我带队去练练兵，大不了就打道回府。
1: 那好，大姐，那要注意，不要跟敌军拼老本。难度大就撤回来。
2: 好，现在听我的口令，东莞抗日模范队第五第六第七小队全体战士紧急集合。
5: 是。
6: 姐，姐，
2: 阿东，你要干什么？
6: 我要跟你出征。
2: 欧阳东，你留在队长身边，这里更需要你，听从命令。
6: 我是。
2: 全体都有立正，请卓越队长和郝政委训示。
1: 同志们，抗日模范队第五第六第七小队的全体战士们，你们在欧阳明队长的率领下开赴西湖峡口，阻击日寇，南渡东江。
7: 同志们，希望大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在实战中锻炼成长。
2: 全体都有，出发！
8: 刀刀向，预备！

0: 下来的战士们继续练兵。
1: 是。
2: 冲刺！杀！
1: 杀！
2: 杀！
1: 杀！
2: 杀！
3: 此刻也很紧，除了从东北方向偶尔传来的一两声低沉的炮声，就是模范队的练兵声。夜深了，你一定会问，这么多的人睡在哪里？不用担心，战士们在几间大教室的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稻草，这一天下来啊，实在太累了，躺下就着。直到黎明，欧阳东的报告声把我叫醒。
4: 报告队长，占领虎门的日军陆战队100多人又出来抢粮了。
0: 日军陆战队？阿东，他们到哪里了？
4: 他们在龙眼村抢粮碰了壁，就沿着皖太公路向白沙开来了。
0: 哼，这是送上门来了。这样啊，通知各小队集合，急行军前往白沙村。

0: 这些是情侣之模范队，看看，卓越队长。哎呀，卓越队长，实不相瞒，从虎门过来的日军有100多人，我们士气高涨，但底气还是有点不足。现在好了，模范队来了，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哎，村长，你们联防队员都准备好了吗？哎，
1: 我们联防队员都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密林中。好，我们呀就从上面往下打。 模范队员们，上坡，选择有利地形，埋伏。
2: 是
3: 是
4: 是，快快快，
3: 这边走走。

0: 哎呦，不好！哎呀，手抽筋了，要走火！哎，
1: 队员们，趁机打呀！前方队员们，狠狠的打！
2: 前方队员们，擂鼓！
3: 谁们先使武器？
2: 同志们，肯定给打懵了，冲下去！

0: 啊，好。哎呀，我们回来了。哎呀，
1: 周月，你们是速战速决啊！哎呀，今天伙房给同志们加菜。
2: 哎呀，太好了！
1: 哎，周月，啊，你听，日本飞机又来轰炸了。
0: 不是。哦，我听出来了，是迫击炮的声音。这个声音呢，应该是从东北角传过来的。这个地方正是欧阳大姐扼守的峡口方向，他们呀，应该是跟日军拼上了。

0: 大家看，鬼子的船又过来了，气势汹汹啊！欧阳队长，打吧！
1: 跟上一轮一样，大家沉住气，听我的口令。现在它距离我们大约是130米。
2: 日本鬼在朝我们开枪了！
1: 大家注意掩护，不要冒头。
3: 王老师受伤了，把王老师背下去包扎。是，王老师，
1: 鬼仔的船过来了，大家准备好。110米，100米，2、3，打！顶不住了，又要用迫击炮了。继续还击，集中机枪火力，把我的迫击炮。

0: 为欧阳队长率队凯旋。
1: 报告政委队长，我们胜利完成任务，日军几次强渡都被我们打了回去，地方守军受到鼓舞，已经回到阵地。
2: 好啊，欧阳队长辛苦了。同志们，这一仗你们打得很好。
3: 感谢感谢。
4: 在日军的进攻面前，我们这支年轻的抗日队伍凭着大无畏的勇气和爱国献身的精神，把敌人嚣张的气焰也打了下去。我相信这对敌斗争打响的第一枪必将响彻整个东京。

0: 哦，好，卓越队长，旷野回来了。啊，旷野，你说说有什么新情况？哎，形势不好，广州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了。
1: 啊，怎么这样？日军已经占领广州外围，
0: 形势非常严峻，省委已经撤离广州。
1: 什么？那我们一时半会儿也不能和省委联系了。

0: 今后该如何行动？就是啊，和省委断了联系怎么办？去哪儿啊？是去山乡还是水乡？这跟着县大队走还是我们自己走啊？
1: 县大的一人三面夹击，何去何从？又尽快决定啊！哎呀，
0: 真是焦急啊！难道就真的像是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寻找不到方向了？卓越同志，你看呐！
2: 同志们。
3: 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基本精神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对于我们来说，必须钻进山区，建立根据地，坚持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同志们，我看这样吧，由卓越、欧阳明带着几个小分队，加上伤病员女同志，一共200多人，先向平山水口进发，然后从那里进山。
2: 我带着余下的人，找到钱宇领导粮饷后，再去追赶你们。嗯，也只能这样了。老郝，哎，你们一定要在天亮前赶到平山水口啊！
4: 放心吧，同志们，那我们先出发。
5: 好，走，走，走。
2: 阿芳，让我描述一下我们的处境吧。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树林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我带着大家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摸索着前进，走到下半夜，大家实在走不动了，打算在前面的水口村做休息和调整。
0: 报告队长，情况不好，水口村已经住满了全天酒的土匪队伍。啊！大家又累又饿，再这样走下去，整个队伍会被拖垮的。
2: 听听，这什么声音？怎么四面都有火光啊？熬不了了！卓越队长，你批评我吧，我也是刚刚知道，全天九布置占了水口村，他的土匪已经住在四周，把我们包围了，扬言要把社训总队常备大队第二中队全部活捉下油锅。
6: 社训总队常备大队第二中队，那正指的是我们呀！哎，
2: 全天九手下号称有千把人。 横行东莞增城，直到九龙新界，正纳闷呢，究竟什么地方得罪他了，非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哎，匡爷，全天九的左先锋是不是姓王？左先锋，
0: 是姓王。
2: 嗯，有办法了，那我呀就去会会这个全天九。
7: 哎，这队长，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这是要进到虎口里去啊！他手一挥，刀斧手就会把你干掉，你不能去，要想办法突围啊！哎
1: 呀，欧阳大姐，此刻突围就等于提前掉进了土匪烧开的油锅呀！
2: 我戳戳月高，一个不留下油锅，
3: 下油锅！
1: 全天九对国民党不满，又不跟日本人合作，如果能够争取土匪也来抗日呢？哎，这不是好事一件吗？全天九的左先锋叫王永田，是与我同族的叔辈，我呀先去找他。
4: 哎呦，队长，
0: 行了，也很危险。
1: 行了行了，生死关头要拼一拼了，要是都平平安安的，那还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呀？
0: 那这样，为了以防万一，你把欧阳东带上。
1: 啊，不必了，人多反而会惹出麻烦，况且是平山水口人，熟悉地形，他跟我去就行了。
0: 嗯，卓越，我们等你。
1: 好，欧阳大姐，这里就交给你了。况爷，
5: 哎，
1: 我们走。
5: 好。
6: 队长，前面有灯光的就是水口全天九指挥部。
1: 好，王爷，
5: 嗯，
1: 你在外边等我。
5: 哎，
1: 给这把手枪你拿着，我去了，
6: 小心。
3: 哎哎哎，站住站住，看见门卫还往前走。
1: 哦，兄弟，永田叔在吗？麻烦你通报一声。
3: 你是谁呀？
1: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本人就是抗日模范队队长卓越。
3: 不好了不好了，卓越来了，卓越来了。嗯，还是应该叫社训总队长。

0: 会第二中队吧。卓越，我的包围圈缩小了，慌了吧？跟我绑起来。
1: 是九爷，都听见了吗？九爷下令了，动手啊！
2: 哎呀，来
1: 子文娟，
2: 哎呀，
1: 你们干什么？别动！哎，文娟，
2: 黑人，
0: 都说九爷为人仗义，广纳天下俊才，看来不过是一个滥杀无辜之徒。
3: 哼！哎呀，还挺猖狂，给我打！
1: 是九爷，弟兄们，用竹鞭子给我狠狠地抽他！抽！这样，这样，你们这样。
2: 让你嘴滑呀！
0: 好，没死在日本人手里，今天却死在了同样是中国人的手里。
2: 还敢说？
1: 要干干干
2: 干干！
1: 九爷，
3: 我回来了。这帮家伙为了抓几只鸡打群架，我当场毙了一个，老实了。
4: 哦，是左先锋啊！
3: 哎，九爷，
4: 哎，我说，你怎么从后门进来了？来来来来来来，你过来，来，你看看，这是谁呀？
5: 永田叔。
3: 你是？
5: 我是卓越呀，永田叔。
3: 哎呀，是你呀！
4: 叫永田叔也没用。左先锋，
3: 对。
4: 对于这种跟着社府屁股后面走的人，绝不能姑息养奸啊！你知道我全某人最恨的就是这种人，给我拉出去！
5: 慢着，
0: 我卓越今天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是谁跟在谁的屁股后头走了？这话从何说起？
4: 我们的密探来报说，你们的人跟着国民党县政府县大队一帮人撤退了，这冤枉你们了吗？
0: 九爷，你误会了，我们抗日模范队为了取得合法的身份，借用了县社训总队的番号，你们见到的确实是我们的人，他们是去向县财政讨要钱饷的。
4: 哦，真是这样吗？
0: 九爷，我们几百人的队伍要吃要喝，那饿着肚子怎么打日本鬼仔啊？九爷，你们没有和日本鬼仔打过仗是不是？嘿，真可惜了你们的好枪好炮，我们模范队那可是真刀真枪的和日本仔拼过来的。
4: 好了，要不是看在你们在峡口白沙打鬼仔两战两捷的份上，你刚才进来的时候就没命了。
0: 九爷，你看现在我的命还悬着呢。啊，
3: 哎呀，九爷，这人还捆着呢，
4: 快松绑。
1: 是
2: 九爷，是
1: 给他松开。
4: 我说臭小子，我来问你，今夜为何来到此地呀？
0: 九爷，我们是路过呀。
4: 嗯，不是久留？
0: 不是，我们的目的是大岭山，到那里发动群众，要长期抗战。
4: 哇，你们打日本鬼仔好，但千万不要跟不抗战的人搅在一起。
3: 我的大侄子呀，九爷的话真是肺腑之言，你今后遇到困难尽管来找我们，九爷不会亏待你的。
4: 嗯，对对对对。啊，告诉我你们有多少人马？
0: 跟我来的有200多人。九爷要打日本，可以来和我们联络。
4: 我先想到的是，今晚你们粮草没有，住的地方也没有，我说的没错吧？左先锋，
3: 在，
4: 叫人安排一下，让卓越的部队进驻东山庙，那里有粮，你们可以放开了吃啊！
3: 是九爷，我这就去办。
0: 卓越，就此谢过。九爷，永田叔，后会有期，告辞。
3: 哎。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东江水流长》第二集，音乐左派，音响白马，编剧江宇，导演焦瑞，剧中人卓越由杨默演播，陈芳由严萌萌演播，林平由孟雨演播，郝其亮由任杰演播，欧阳明由武凤春演播，欧阳东由郝明亮演播，旷野由王晨光演播，夏彤由任磊演播，矛盾由孟佳瑜演播，邹涛奋由郝亮演播，钱宇由高木峰演播，土匪全天九由郭正健演播，日军少佐由高峰演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我是时事老梅小主持人王希萌。看到同学摔倒，要去扶他起来哟。帮助别人会收获甜甜的谢谢哟。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5: 服务员，
4: 来啦！
2: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 我这老花眼也。喂，
4: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 喂，哎，
7: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事农民小主持人蔡云飞。爷爷奶奶讲故事时要认真听哟，他们的回忆像宝藏，我们要小心守护。
1: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0: 钱就是我的钱了。
1: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
0: 我的了。
2: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4: 大爷，
2: 阿姨，大爷，
4: 您是我的，没错。
5: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放学喽！
10: 你们干啥去？
9: 听节目呀。
10: 什么节目？
9: 当然是放学啦。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8: 快乐学习，快乐

哈喽，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继续关注到我们节目哈。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能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关于消费性快乐的一个事情。什么是消费性快乐呢？如果说是出现这个情况，真的做爸妈的是得说一说了，不能一直这么放啊。消费性快乐就是你买东西之后出现了各种的后遗症哈。各位有没有发现现在这个孩子有可能是不好带了，比如说给他手机他能安静一整天，可是拿走手机就好像是被抽走了灵魂，跟我们大人一样。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啊，有两种快乐，一种是消费性快乐，一种是创造性快乐啊。消费性快乐就是这个被动接受刺激，比如说是我们刷短视频、打游戏和看漫画、吃零食等等，这种就是消费性快乐。那么创造性快乐就是主动投入努力，比如说是搭积木啊，或者是画一幅画，或者是解决道题，完成一项这个挑战。前者是会让人上瘾的，后者是会让人成长。如果说孩子出现了四种情况哈，各位要想一想到底是哪个方面出问题了。第一种是变化，第一个注意力越来越短，他开始坐不住了。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些时候呢，孩子呢很难安静的看完一本书或者是一页纸的书哈。甚至比如说你跟他讲故事的时候，他就开始走神，做作业的时候呢，三五分钟就得喝水、上厕所、玩笔发呆。不是他不想专注，是他的大脑已经是被短反馈训练废了。短反馈就是我们所说的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当中总是会出现的几秒钟一个反转，然后呢会出现了慢节奏和低刺激的事情，大脑啊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第二个就是情绪越来越暴躁，一点就炸。这个其实不是性格问题，是大脑结构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哈。神经科学医学专家是表示，长期沉迷于高刺激娱乐的孩子呢，前额叶皮层又是负责这个自控和理性思考的区域，发育会受影响啊。那一个被消费性快乐喂大的孩子，就像是一个情绪的火药桶，他是不会解决问题，他只是会发泄情绪。而你呢，如果说是用再玩十分钟来换取片刻宁静的话，可能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还有第三个变化就是兴趣越来越窄，很多事情他都不想干了。有人说这是佛系孩子，其实不是啊，这是他的内在的动机正在萎缩。消费性快乐本质是不需要努力就能获得相关的快乐，比如说看短视频哈哈哈哈大笑，因为不用思考，对不对？一个没有内驱力的孩子就像是一台没有引擎的车，你推一下他动一下，你不推他就真正不动了。你以为他懒，其实他是不会主动快乐哈。那第四个变化就是逃避现实越来越严重，遇事就想去躲或者是藏。比如说作业难了不想写，同学吵架了不想理，比赛输了不想再试，你会发现孩子的这个抗挫能力几乎是零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虚拟世界当中他是王者，在现实生活当中他是弱者。游戏输了可以重来，视频不喜欢可以划走，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绝对是不可能的啊。当孩子习惯了消费性快乐提供了及时满足和无痛体验，他就会越来越害怕真实世界当中的不确定挑战和失败，他不是不想努力，他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努力了，对吧？其实说到底，这个消费性快乐也不是说不能一直有哈，而是不能过度。凡事都是说不能过度啊，就像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吃甜食，我们没有说一定不能吃甜食哈。我们吃甜食可以带来快乐，也是有好处的，但是不能把甜食当成是饭吃，对吧？真正对孩子负责的父母不是不让他快乐，而是帮助孩子找到更加深层次的快乐。这个快乐呢，就是坚持之后的突破，叫努力背后的进步，叫创造之后的骄傲。如果说刚刚所说的四个方面，孩子已经是有一些变得跟他有点类似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得发生相关的一些调整或者是变化，不然到时候可能就会出问题。我们再来说一说刚刚所说的四种变化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他的注意力越来越短，他坐不住了。第二种呢，就是情绪越来越暴躁，一点就炸，你随便说一句话他生气了。第三种就是他的兴趣爱好越来越窄，什么事情都不干了。那第四种就是逃避现实越来越严重和明显，遇事就开始躲和藏，对吧？纵容不太好哦。

们唱歌，珍珠来不来的明明我都中了，我慢慢被放大的从我头去懵懂，你随机们想象唱两重红，忘了江边路的光线漫步，聚光的摇晃不就是十二度，感受的只是感谢爱对你的眷顾，永远忘了像临近甘露。

0: 的整顿来不来的命运，我的纵容慢慢的放大了，从我头上懵懂的睡去会想象的。
1: 这首歌曲叫纵容，其实我们是可以疼孩子可以宠孩子，但是一定是不要出现纵容的情况，对吧？在高考结束之后，手机店出现这样一幕啊，就是被挤爆的情况。孩子一定要明白，分数不是你和父母之间的一场交易，如果是这个事情，就是不是更加的严重或者是有问题了呢？我们来设想一下。

高考铃声高落，手机店的门槛是被踏破了。我看到这样消息，就是某三线城市的高考考点附近呢，手机店门口排起了长龙，很多家长呢就是会盯着橱窗当中的最新的 iPhone 啊，眼神比查分的时候还要的紧张和开心。

有位父亲呢，是攒了半年的工资给孩子买了一部这个顶配的手机，孩子接过盒子连句谢谢都没说，扭头就走，而这个父亲呢站在原地搓了搓手笑了一下，其实挺心疼的，对不对？一部 iPhone 手机如果说是最新款的话要10000多哦，不是小数目。什么时候开始呢高考变成一场明码标价的生意，这个问题有点过分了。分数是筹码，奖励是货品，而爸妈是 ATM 机啊！什么时候孩子是讨价还价的顾客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哈，人生不是一场交易，父母也不欠你任何东西。首先你努力学习不是为了给父母交差的，以前在网上有一个段子很流行，说是高考之前孩子呢是太子，高考之后孩子是弃子，考前呢家长是端着这个茶水嘘寒问暖大气不敢出，考完之后呢早饭没了这个想睡懒觉也别想，说话语气也发生很多变化孩子总是觉得学习是在替这个父母完成任务，父母觉得奖励是对孩子辛苦的补偿啊。每天呢你早起晚睡刷题背书，不是为了给爸妈一个交代，更不是为了一部这个 iPhone 手机。学习不是你自己的人生铺路，而是给父母的感情充值。如果说你考了600分，最大受益的是你自己啊，不是你的父母。他们高兴是因为替你高兴，不是因为他们赚到了什么。如果你把学习当成一场这个交易，把分数这个当成是讨价还价的筹码，从你刚开始的这个时候就输了，因为你永远在为别人而活，永远在计算我付出多少该得到多少。真正高手心里其实一直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我能换来什么东西。还有第二点，就是父母的付出从来不是你应该挥霍的资本，对吧？我见过很多场景，就是孩子会在商场当中呢指着这个

玩具或者是手机说，这个我考了全班前十，你应该买给我的，应该这两个字其实挺刺耳的。可是刚刚拿到手机之后呢，开心不过三天又开始抱怨了，别人家的爸妈都是给他买笔记本啊，给旅游，给报这个驾校，你们怎么这么抠啊？你凭什么呀？凭什么？爸妈供你读书12年的学费、生活费、补习费加起来少说几十万吧，有，他们省吃俭用啊，把自己的欲望压到最低，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安心的坐在教室当中。他们不是不想要新的手机和新包包和新的衣服，因为他们是觉得这些呢，当然你是更重要的，而你却把这些变成是理所应当。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呐，会在拿到成绩单之后呢，转身对爸妈说一句辛苦了，而不是伸手说给我买。分数是自己的答案，不是跟爸妈谈条件的筹码。有人反驳说，高考完之后给孩子买奖励，不是天经地义吗？努力了3年，不该犒劳一下自己吗？可以犒劳，但是呢，搞清楚犒劳和教育是两件事情啊。犒劳是你对自己的肯定和奖励，是自己挣来的交易的，是你用分数跟爸妈交换物质，是把亲情变成了买卖。你考得好呢，爸妈是主动给你买，那是爱。你开口要，不是，这个不给就是不高。高兴，那这个就是有点道德绑架了。分数真正的意义呢，从来都不是在考场之外的，对不对？好吧，说到底，我们想说的是，其实手机呢可以等一等再买，但是感恩的这颗心呢，一刻是不能够再等的。我觉得是这么回事。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在我们高考结束之后，放松的时候，开心的时候，也应该跟爸爸妈妈说一句谢谢你，你辛苦了。我觉得这才是应该一个孩子应该做的事情，对不对？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主食当中加一点它可能对身体会更加的好哈。它是谁呢？它就是全谷物。哎，每天多吃50克全谷物，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东西哈。吃全谷物的话，首先呢，我们这个体重可能是会变小，我们的腰部的赘肉也是会变小，体重轻了，各项指标也是会变好。比如说，首先呢，体重变轻了哈，我们体重和脂肪和腹部的内脏脂肪也明显下降，血糖也是变好了，血脂也好了，尿酸也是变好了。为什么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加一把这个谷物哈，会给身体带来这么多的变化呢？首先呢，它是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东西，帮你稳住代谢，然后呢就是抗炎效果好，而且是不可替代的哈。另外呢，还有就是能够降低我们的直肠癌的发病风险，富含膳食纤维，缓解便秘，另外呢能够降低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其实50克我们的这个全谷物等于一碗煮熟的杂粮饭，所以它真的是非常不错。全谷物是什么啊？比如说是像糙米啊、黑米、紫米、红米、小麦、大麦、燕麦、荞麦、小米，还有这个玉米、黄米、薏米、高粱，这些也都是可以的。另外有三个方式可以让你长期去坚持，首先呢是循序渐进替换，还有呢巧烹调更好吃，学会看配料表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老一辈常说五谷为养哈，我们曾经呢非常嫌弃的粗茶淡饭，其实就是藏在我们三餐当中的顶级养生智慧。这一套不分年龄，不管是几岁，我们小朋友可以吃，大朋友也同样可以吃，别忘了。今天厨房大冒险再来说说呢，其实吃晚饭有一个最佳的节点，如果说是卡在这个时间之前吃完，全身的代谢也是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直接说答案，就是在晚上的17点之前，你可以吃完晚饭不再吃东西，对身体代谢改善效果会达到最佳的状态。这不是空口无凭啊，这是通过一个数据研究发现晚餐时间对健康影响真的是非常大哈。黄金组是晚上的这个5点钟之前吃完，效果是最佳，体内和空腹的胰岛素水平是下降最明显的。白银组呢，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普通家庭会出现的，就是晚上的5点钟到7点钟吃完，效果也不是不好，就是没那么好啊，依然是很积极。但是如果说是你晚饭在7点钟之后吃完，改善效果就会变得比较弱。

好，各位正在听到的节目呢，是来自于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了。刚刚说的两种方式，各位们可以尝试一下，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在今天开始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其实只要是改变一点点，也许你的身体会更加健康，小朋友和大朋友身体也会变得更加的棒。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报时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可以收到，我们稍后见。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施龙梅小主持人闫希瑜。和小狗玩要轻轻摸，它摇尾巴就是开心，记得带它散步时清理便便哦。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0: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今天呢，成长能量站来说一说呢，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呢有一些隐私是不能说的，因为乱说的话真的是很容易会出事哈。前段时间呢，有个朋友跟我吐槽说，他家的孩子最近呢是特别的叛逆，什么事情都不愿意跟他讲。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他说上次女儿是暗恋班上一个男生，然后偷偷写日记了，他觉得还挺好玩儿，没有说他错，只是说这个事儿呢当着亲戚的面把他讲了出来。你说这个事儿还没多大问题吗？很恐怖啊。然后呢，结果女儿当场就暴怒了，她说小孩嘛，这个事儿很正常，我们都是过来人，为什么要很生气呢啊。你以为是童言无忌，其实在孩子这边呢就是公开处刑了哈。你以为是小事一桩，其实在孩子心里就是天塌了下来，好可怕啊。作家刘墉曾经是说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去参加聚会，为了活跃气氛开始讲女儿小时候的糗事，几岁还尿床，考试呢只是考了30分，被老师罚站啊，大人们哈哈大笑，可是女儿却低着头，脸涨得通红。从那之后呢，她也不愿意跟妈妈出门，连学校的亲子活动都是找着借口不去。很多父母不懂，她眼中的可爱，孩子眼中的变成了可耻。所以聪明的父母啊，懂得把孩子的秘密烂在肚子里面。然后呢，还有第二个，就是孩子的生理缺陷别当成是谈资，这点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小区里面有一位奶奶逢人就说自己家的孩子的这家的孙子包皮过长，医生说得割，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生理的现象嘛。孩子才7、8岁，当时呢孩子其实已经懂事了，然后呢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丢脸。你看他随口一说，孩子呢却要承受异样的目光，长大之后还被人说。第三个就是家庭当中的经济状况也别当这个谈资啊。知乎当中有个高赞的问题，就是父母总是跟外人说家里没钱是一种什么体验呢哈。有个答主说，我从小都觉得我们家很穷，穷得揭不开锅，每次交学费我都抬不起头来，不敢跟同学出去玩，怕花钱啊。后面工作了，明明自己有能力改善生活，可是呢还是舍不得吃也舍不得穿，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好东西。可是直到有一天我发现父母其实有几十万的存款，哇。有人说我们家住别墅开豪车，有人说我儿子一年学费要10几万，你以为是有面子，但是呢孩子却可能因为被同学排挤，被坏人盯上，甚至是养成了攀比虚荣的毛病。家庭当中的经济状况是全家人的隐私，不是你社交的筹码，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没必要谈吧，对不对？你可以说我们家呢不穷也不富，钱够用，但是要学会珍惜，我们不能浪费，这句话呢只在家里说，不要逢人就讲，没有必要说这些呢，因为现在很少人会去问到对方的家庭经济情况吧，这是起码的边界感呀，对吧？还有就是夫妻之间的隐私也别去谈这个笑话，去谈论这个问题哈。有一种父母就是特别喜欢把孩子当成是情绪的垃圾桶啊，他会说你妈一天呢就知道买买买，或者是你爸呢又懒又不会做事等等情况，这是当着孩子的面贬低伴侣，等于在撕碎他内心深处。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们身上的血一半是父母啊，一半是爸妈，一半是妈妈，这个情况是很恐怖的，对吧？夫妻之间的矛盾呢，关起门来解决，孩子的世界父母应该是彼此尊重的队友才是对的哈。生活当中更应该是守住嘴，就是守住孩子的安全感，守住界限，就是守住孩子一生当中的底气。

所以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嘴上把门的父母，你会发现当你学会闭嘴，孩子反而是愿意和你去分享和开口。别忘了要珍惜彼此哦。

0: 喽！
1: 文文老师快看，
2: 欢迎收看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雨琦。对不起对不起，我太着急带粽子来直播间，差点摔了。
2: 没事没事，看来我们这粽子太香了，把雨琦都香迷糊了。那正好粽子送到手里，咱们的端午节目就
0: 正式开始。
1: 文文老师，我家这几天都在准备包粽子，妈妈说马上就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啦。
2: 没错，端午节可是咱们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藏着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和故事呢。
1: 我知道端午节要吃粽子赛龙舟，可是为什么要过端午节呀？
2: 端午节最早是祈福辟邪的日子，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他热爱国家，心系百姓，人们就用包粽子划龙舟的方式把这份爱国与勇敢一直传到了今天。
1: 原来粽子里藏着这么动人故事，我还听奶奶说端午节要割艾草盖香囊，这又是为什么？
2: 这都是端午的民族小魔法。一，要挂艾草菖蒲，就像给家门挂了天然护身符，驱虫辟邪，保佑家人平安健康。二，要带五彩绳香囊，小朋友们带上寓意远离烦恼，茁壮成长，香囊里的香草还能驱蚊呢。第三，就是端午说安康，这一天我们不说快乐，要说
0: 端午安康。
1: 我知道，这是祝福大家平平安安的意思。文文老师，端午节也太有意思了，除了可以包粽子缝香囊，还可以看赛龙舟，好多好多活动呀。
2: 是呀，这也是为了让我们记住传统，学会感恩。每一片粽叶，每一根彩绳，每一次龙舟竞渡，都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点小心方。
1: 我明白了，我们要把端午的故事和习俗一直传下去。
2: 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端午出行要注意安全，文明活动。
1: 我看着水边都追逐打闹，平平安安过佳节，
0: 粽香飘万里，端午有相传。
2: 祝大家
0: 端午安康。
1: 文文老师，我肚子有点饿，我能不能？
3: 刚刚听到是我们课后直播间的哈，有我们文文老师，还有一位小主持人带来的小节目。那下面要继续来听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的一个朗诵，叫《火烧云》，听听他朗读的怎么样呢？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陈静。今天我将为大家朗读语文课文里的《火烧云》。傍晚的火烧云极具观赏性，它一会儿像奔腾的骏马，一会儿像活泼的狗，一会儿又像威武的大狮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语文课文，感受火烧云独有的奇妙风光吧。

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得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在墙根靠着，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你们也变了，旁边走来个乘凉的人对他说，您老人家必要高寿，您老是金胡子了。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等人骑上他的背他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却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变模糊了。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那条狗十分凶猛，在向前跑，后边似乎还跟着好几条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那么大，也那样蹲着，很威武，很镇静地蹲着。可是一转眼就变了，再也找不着了。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里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必须低下头揉一揉眼睛，沉静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待那些爱好它的孩子，一会儿功夫火烧云就下去了。红彤彤金灿灿的火烧云变化万千，为黄昏添上了浪漫的色彩，生活从不缺少美，希望我们大家都

0: 又像容颜的每个哈气刺痛吧。
1: 最后这首歌曲来自于陈鸿宇的《火烧云》，送给大家，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7: 拒绝把二

0: 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天气不好，但心情得好。看了这个天气啊，人是多少有点无语。今天跟小伙伴在聊说，哎，这雨大概要下到什么时候哈、啊？他告诉我快了，他说哎，可能就这两天的事儿了。我一打开那个天气预报，简直不要太绝望，一排雨，就是可能有大有小，时有时无，然后可能量也不算是特别大。今天还看到朋友圈有人在说，怎么是把今年的这个额度给赶着就这会儿下是吧？哎，不过其实说实话，龙舟雨这个阶段下雨其实也算正常，每年好像都会下一波雨，只是说没有像今年那么的在集中在这个时间点哈、啊。那未来的这一整个周吧哈、啊，大家出行一定要把雨伞雨具带上。现在这个伞就真的叫晴雨伞了，可遮阳可挡雨，还能防防紫外线。也提醒一下此刻正在行车路上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慢点开，如果有遇到我们的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啊。今天这一期话题呢，稍稍还带着一些伤感，跟我们这天气啊还要比较契合，所以我就特地来了一首比较欢快的歌曲，给它反向操作一下，不想让大家沉浸在这种太伤感的节奏里。朋友们说，你到底想怎样？是想我们哭还是想我们不哭？我想你们笑着哭，就是我既快乐又悲伤，我悲伤之余还有点雀跃。我那天也不仅是那天哦，我这两天陆陆续续可能小半个月了吧，也很神奇啊、哦、也不知道是突然之间刷到，还是这个量真的是有点太大。就在我上节目的前一刻，我还刷到了一条某某谁谁谁去世了，因为什么什么原因，然后年仅几岁几岁。因为这个就是陆陆续续以来太多这样子的消息集中在这个阶段，我就会突然之间想，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这个阶段是怎么了。然后呢，我就突然很想跟大家聊哈、啊，我们就且不说其他的事，就且说说现在大家都很习惯说的一句话，叫做珍惜当下，活在当下，叫且行且珍惜。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人生只能留住一天，你希望留住哪一天？就是你的生命当中一定有最想留住的这一天，对不对？就可能会有人想说，哎，有刻骨铭心的日子，比如说生日啊，高考毕业告白，因为它其实就像我们人生

数万天当中一个小节，在这样的特殊的一天啊，会觉得意义非凡。那也有人怀念的是某个普通的瞬间，比如说童年一个平静的夏夜呀，一场这个玩笑游戏呀，或者校园的某一个画面呐，太多太多了。每个人可能在这些日子里都会抱有一些遗憾，或者说朦朦胧胧的记得一些事情。那我们想留住这一天，或是让喜悦更久，或是让遗憾更少，而时间肯定是向前的。因为在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不管是特殊的或者平凡的，我们都会有怀念的那一刻。尤其人家都就爱说的狼啊，假高脑就撸来撸，爱笑两米子一样哈，就开始在忆从前。但是说实话真的是这样，可能年轻的时候没这种想法，然后呢到了某个阶段经历的多，然后你有这个时间去畅想的时候，你就会开始会想起小的时候的那些事情，或者说青春时代的那些事情啊，哈，我们想要留住这一天，然后想要怀念这一天，当然也祝大家都成为你想要留住的某一个瞬间，日日是好日。人生中最珍贵的一天肯定是在当下，但是过去的也都算数，应该是这样说。今天我们想来跟大家聊一聊你那一天的故事，有没有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天或者某个瞬间，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吧。无论喜怒哀乐，我认为都是人生中非常非常好的点缀，就没有这些点缀，我们的生活怎么会如此多彩，我们的人生怎么会那么有温度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那在线收听的方式也是有多种哈，除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看实施或者喜马拉雅的 APP 来进行一个收听。那互动的话就用微信平台是最方便的，我可以直接看到你们的消息哈。在参与互动的同时，我们也来关注最新的一些大家了解比较多也比较好奇的一些相关消息啊。

前两天呢、啊，大家有在关注那个遇见小面的事情吗？就是他有一个叫遇见小面，一个叫遇见小面。那这个创始人呢、啊，今天发了一条那个致歉啊，致歉的一封信，就这个商标风波致歉了。他说这两天呢、啊、闭门思过，想着除了道歉到底还能做点什么，于是和团队决定把已经注册的第35类鱼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予你们，你们可以不用改换招牌，继续放心的使用。如果你们还是需要申请第43类商标，目前是可以申请注册，或者还有其他方面的需要，也很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这个宋琦说啊，他们内部一直在反思，在企业文化当中也一直在强调正直善良，而这个发生的事情和他们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也是管理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对此呢，承认错误，承担后果，不甩锅，今后也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同时也已经终止和外包律所的合作，并呼吁商标保护工作科学良性开展啊。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起源于前不久啊，河南南阳一家鱼见小面，川渝的鱼，鱼见小面的餐饮店被连锁品牌遇见小面起诉商标侵权。那对方律师说了，撤诉需要赔偿7000-8000呢、啊。啊，这个鱼见小面的负责人就哭诉，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至少得卖1000碗，1000碗还有成本呢。这个事情随之就引发了争议，后面遇见小面就发布了关于这个商标事件的说明，说也已经第一时间撤销了对鱼见小面的诉讼，并反思了商标维权行为的这种流程啊。很多人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不免感慨，就是互联网还是有它的力量所在的，如果没有经过这个事件的发酵，我不知道这个结果会不会一样哈。但是确实哈，互联网终归你有的时候还是能感受到它的力量之强大哈。然后也替这个老板娘真的是捏了一把冷汗，人老板娘真的在镜头面前表达的那一番话，我有的时候也是就觉得很不容易，每个人都很不容易哈。那也有底下人在说啊，这个鱼

见小面跟遇见小面啊，还不如遇见小面好听了。当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只是有的时候也有一波这种类似于说，哎，专门在以这样的商标维权的方式去作为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渠道或者小团队在专门在市面上去打压啊，去搜寻说，哎，有跟他一样商标的。我感觉这个初衷以及说出发点其实还是不太正向，你懂吧？可能有法律条款的保护，但是出发点我感觉还是有点问题。那当然我觉得保护商标有这样的知识产权啊，或者说对于这样子的一些法律条款，尤其是有一些商家还是要更加多去阅读，多去了解啊，懂法，我们才能更好的维护自己啦啊。

我们来刷新互动平台，小鱼说了，当有人问我最想留住的某一天的时候，我用0.1秒我就能回答，是一个平静的夜晚。他描述了说怎么个平静法，我好能共情他，你懂吗？我朋友们，你听我说一说他的这个留言哈。他说小学六年级的夏天的一天，小学六年级的夏天的一天啊，他说没什么特别。那天晚上我洗完澡，和我妈舒舒服服地躺在柔软的床上，看着熄灯后空调发出的淡蓝色的光，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好美好，好想把时间永远留在这一天，或者说这一刻。童年过去之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学无忧无虑的平静生活一去不复返了。为什么我说我能共情呢？其实你想留住的当下并不是当下的那一刻，而是若干年之后你回忆起来的那一刻。当下你可能还不知道，也不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也没有想说这一刻那么的珍贵哈。但是若干年之后经历了世事的你，你才能体会到那一刻的含金量。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某一个瞬间，躺在自己家床上的时候，一瞬间有那种很极度舒适的感觉来，就觉得哇好幸福哦，我们怎么可以幸福成这样子，是有一种极端的满足感的那种瞬间。也不是每一次都有哈，不是每一次都觉得你的床能够提供给你这样的幸福感，但是突然之间某一次就会有这种强大的幸福感一下子席卷在你的全身，让你一下子对这个生活无怨无悔，立刻原地就想再卖命就觉得我都已经如此幸福了，我苦一点我怎么啦哈，我工作努力一点怎么啦，我加个班我怎么啦，就是属于那种小竹说了回想起来应该是我12岁的生日啊。他没有说为什么，但是他发了一张他生日的照片，哦，是自己的跟小伙伴在一起，是不是？我以前小时候真的生日还是蛮快乐的，可以邀请到自己同班最好的那几个小姐妹啊，然后那种吃的蛋糕也是那个什么动物奶油还是植物奶油啊，就那个时候最普通的蛋糕，但是最快乐的蛋糕。现在种类多了，更营养更健康了，但是那种快乐就真的是没有了，就开始在说啊，这糖分太高了，这个怎么怎么样，这个是吃不完吃不完，以前哪有考虑那么多，以前冰箱一塞，明天早上继续吃，明天晚上继续吃，这一个蛋糕要吃3天都不带丢的，而且觉得珍贵啊，异常珍贵。

小杨说了，印象很深刻的是第一次从小镇出远门，那种新鲜感刻骨铭心，那个场景感觉时时像经典电影镜头一样忽然在脑海里呈现，历久弥新。想来当初何尝不是梦幻呢，如今这梦幻如影随形，恍惚间整个人坠入了时空隧道，一下子能昨日重现，心里也充满着这种真实感。他说或许就是因为那是我至今唯一的高光时刻吧。

小西说了，他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刚入高中的第二年盛夏，你看都每个人都很具体哈，印象深刻到很具体。他说那一天我无比平常的在家玩手机，屏幕里突然弹出了四个字，我喜欢你。哇哦，他说那一瞬间仿佛时间被冻结了。后来生活里也有很多高光时刻，但年少时动心的那一天对于我来说就像心跳漏了一拍的激动，意味着我的青春注定要和他羁绊，现在我们也结婚了。哇，来趴下站起来。就是你懂吗，能理解到你的这种就是开心和雀跃和快乐，真的替你感到开心啊，太棒了，真的。有朋友说一个美好到梦幻的周六下午，我去看了十年以来一直喜欢的男生的现场演出，是谁是谁，他没有说名字，我就很好奇。他说我送出了花和信，他给我签了兔签，拍了拍立得，还拥抱握手。哇，那你真的是一轮茶啥都做了哈。他说我是从2014年在电视上认识他的，扎根在我整个少女时代，注册微博，打印照片，写日记，向身边的人一遍又一遍介绍他的美好，后面蹲直播，私信留言，手抄歌词，在冬天有雾气的窗户上写下他的名字。是谁啊？哎，我看了一下他这个照片，汪苏泷是吗？有点模糊，朋友，你直接告诉我是不是，我等一下就给你播一首他的歌。我看着像汪苏泷，那我不太确定啊，因为你想像那个时代的这种小黄毛其实不少，不老少啊。不过手抄歌词真的是很有年代感了。他说我后面有一天在全年无休的行业工作的时候，还顶住了多方压力，在周五下班的晚上勇敢跳上了去重庆的火车，那夜我的心脏比火车哐当哐当声音更有力。天哪，每当回忆起独属于我那短暂的1分38秒，无与伦比的幸福感依旧充斥我整个胸腔。十年前梦寐以求见面的人就在眼前，还温柔体贴地跟我互动对话，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了。我感受到了你的幸福，但是我就想知道是不是汪苏泷，你给我的这张照片有点模糊。再来关注一下曼曼说了，这一辈子如果有一天可以无限回放永远留住，我希望是那一天。哪一天，朋友？我看到了，他后面发了一张图片，是跟他宝宝的合照，是成为妈妈的那一天，对吧？哇哦，好可爱的宝宝！哎呀，妈妈是就是女孩生了孩子的那一瞬间，成为了另外一个身份，和角色，解锁了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吧，哈。如果这样算的话，结婚算另一个阶段，生孩子算再一个阶段嘛？哇，其实那种真的也是很神奇，也很高光时刻的哈。

Peggy 说了，听到这个节目说到这个话题，一瞬间就回到了小学的一天。那天刚刚开学，发了新书，天空下着小雨，我挤在小卖铺，挑着书皮，雨水滴在我的头发上，我抱着书皮和新书回到了家，全家都在我的小卧室里，我一边选着书皮递给我妈，我妈包着书皮，我爸在旁边给我写名字和科目，有说有笑，幸福极了。哎，幸福极了，那一刻一去不复返，真的。我字里行间能感受到那种平凡日子当中的伟大幸福时刻，真的。你现在回望以前，我们那种很简单，真的很简单，简单到你真的是没有任何修饰和形容词可以形容那个时期的一个状态，就是很简单，但是那个幸福好真实，那种快乐好极致啊，你懂吧？包括我们现在在表达。

我就觉得文字有的时候很有力量，它能让我们一下子能够共情或者感同身受，一下子也能勾起我们记忆当中很深的那一波回忆杀哈。所以永远不要吝于分享，不管是朋友圈的分享，还是跟你好朋友之间的分享，以及经常时刻跟自己的对话，那种时刻也至关重要，因为那种时刻其实也是非常疗愈自己的时刻。包括我们说经常说发朋友圈有的时候真的像在写日记一样哈、每一个瞬间都很重要，尤其是在这种快节奏的时代，你留下当下美好的瞬间，你在若干年后你再回头去看，你再去刷，哇，那种幸福感溢于言表，而且你经常会觉得哇，那个时候感觉快乐好简单，然后也很珍惜那一刻的分享欲，你知道吗？因为你会发现随着时间在变然后你的分享欲好像会逐渐变得，不是说没有，但是力量会不足，会有一种电量不足的那种无力感。当你想分享一张照片，或者说想分享某个瞬间，或想怎么样的时候，那种想想，哎，好累啊，就因为好累，你就会觉得，哎，算了。你看，每一个算了集结起来也是细细碎碎的，也是很多很珍贵的时刻没有被记录到。有人说，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一瞬间很重要，你一定会记得。朋友，人是抗衡不了生理的，你懂吗？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想记，是真的记不是太清楚。所以有影像的留存和文字的留存就显得很重要了。希望大家还是要有这样子的这种冲动，然后分享欲啊，然后收藏欲啊，这些我都觉得很重要。

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施龙媒小主持人朱幸坤。晚饭后和爸爸妈妈散步，数星星看月亮，一家人在一起最幸福。
2: 月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

0: 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6: 枪牙抓人能懂 Game 能懂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最近呢，江苏的张女士向媒体反映，她和男友在杭州湖滨银泰印77 LV 专柜买了一只鸵鸟皮包，花费是94,500元啊。这个柜姐说了，这款包全国只有两只，但张女士回酒店拍视频分享的时候就发现，这包身侧面颜色明显是不均匀，她要求退货退款。完了之后啊，店员就说了，购买时已经在防尘标带刻上了她男友的名字首字母，所以是没有办法退换的。随后这个消费者在小红书也发现了，去年12月就有网友晒出这款包，很多城市的消费者都在专柜见过试背过，说明它是个展销品，并且已经被很多人摸过试过，根本不算是全新产品。他说，我花了将近10万块钱就是买一个全新的独一无二的包，而不是展销品。那张女士认为说，店员没有尽到详细的告知义务，甚至是涉嫌欺骗了。后面张女士录制视频回应整个事件，她说亲自到店进行维权沟通，态度人对约对方的态度是消极的、回避的，甚至对我翻白眼，气呼呼的甩着头发就走了，好像跟我有什么大仇似的，也没搭理我。后面店长也是让我等待总部的评估，一直拖延，一直推迟，也不解决问题。他表示，整件事情的核心从来不是说我花了多少钱买包，而是这个商家把有瑕疵的陈列品冒充全新的商品啊，去进行一个售卖，它本质上就是已经是隐瞒我了，然后也诱导客户去做一个刻印服务，最后又用霸王条款去拒绝售后。他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售后纠纷，而是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啊！那目前这个事件也在推进当中啊！天哪，你说吧，10万买个 N 手的，谁能接受啊？就你就算去中古买那种 N 手的，都没有说这么多次各地展销的，那好歹人家还把皮料打理好、修复好再去出售，是不是？太离谱了！这个事情支持我们这个江苏的张女士去进行一个维权哈，我们也会实时的关注。再来关注39岁的杨女士，她是资深的奶茶爱好者，平时啊是属于那种一天一杯哈，近半个月每天狂劝3-4杯，几乎是取代了白开水。他出现腹痛，然后恶心，腹胀，全身发软，家属紧急把他送到医院。医生发现杨女士的血液已经不是鲜红色了，而是乳白色粘稠如浆的乳糜血，大量脂肪粒悬浮其中。杨女士甘油三酯超出正常值上限118倍，经过诊断患上重症急性胰腺炎，同时伴有严重的高脂血症、糖尿病酮症、低钙血症，经过救治她成功脱离生命危险。我们说一杯正常糖的奶茶呀，它的含糖量通常是30到60克，相当于一口气吃了10多块的方糖。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添加糖摄入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下。一杯奶茶就直接超标，奶茶可以喝，但别天天喝，别加太多料。就是要选那种无糖，就选无糖的。那用鲜奶就别用那个植脂末啊。日常解渴，白开水、淡茶、柠檬水才是最健康的。主要是它这个量有点太吓人了哈。一天一杯已经是非常夸张了，一天3-4杯，吓人吓人。包括一些喜爱咖啡的人也是不能这样子的啊。

关注当下楼市最硬核的真相，核心城市300万元及主城老破小成了抢手货，核心杀手锏就是逆天租售比，重点城市核心区的老破小租赁比普通突破2%，平均高达2.67%，成都、武汉、重庆的热门城市各是超过3%，稳稳跑赢1.3%的5年期银行定存利率和1.8%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就是之前被大家嫌弃的老破小逆风翻盘了，现在租售比超2%啊，跑赢存款利率，有人一口气秒超8套。年轻人为什么扎堆去买这些老破小？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2个小时试了40多件衣服，得知要买33件时，老板的反应亮了。网友说，好，老板你好歹忍一忍，等顾客走了你再笑啊。我也想起了我们上周说的，买了多少件衣服退了多少件啊，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你说是我嘴角也都压不住啊，这主要是看这个录像回放，它是那个监控回放，太有意思了，你们可以去搜搜看哈、啊、很可爱这老板。不过他，你说他要是没买，哎呦我的天，那结局就不一样了。

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哈尔滨一位30岁出头的女士被异常症状困扰了2年多，去医院就医，女子说手上碰到东西能知道了，摸了东西但辨别不出物品，连手的位置都感知不准。起初她以为是颈椎病或者压麻了胳膊，治疗之后没有缓解，辗转求医之后转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救治，经过检查确诊为多发性硬化。多发性硬化是罕见病，俗称美女病，发病率不到10万分之1，具有隐匿性，很容易误诊漏诊。那多发性硬化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瘫痪，由于说脑部和脊髓的损伤不可逆，因此患者每发病一次就意味着距离瘫痪又近了一步。目前经过针对性治疗，这个女子的症状也正在好转啊。美女病这是谁起的呀？主要我觉得这病跟这那个病名跟这病因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啊。停车离场扫码直接缴费，本来是图的便利，但是生活当中很多车主啊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着，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有的还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等乱象频发。最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49.8块。广西的李先生也说了，他在出体育场的时候缴纳停车费，不仅没有领到停车券，还反被扣了59.9块。真的这样的例子也好多，一个干净的小程序真的太难了，有的时候少则5分钟，多则10分钟。也正是利用那个时候人着急不会仔细看，这种弹窗肆无忌惮诱导操作，一般还是提前扫好再上车，方便自己方便别人啊。真的经常这种好头疼啊，有的时候狼来刮几百时阵，人家感觉磕一跳磕一跳啊，关都关不掉，气的后面那个人再给你逼逼两声，哇那个心脏都堵。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大家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今天的大话天下美食。

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大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是去东北餐馆才吃到的菜，但是说实话，我们自己买回家做的，其实现在打小其实也都有哈，只是说他那种做法，我感觉入味是真的入味，那我这个人又是喜欢口味比较重一点的那一种。这个季节，菜市场你就发现豆角很吸引人的目光。有点鲜嘛，然后刚好应季，我们目前就基本上，好像从上周开始吧，我就已经在餐桌上陆陆续续看到豆角了。然后我们家有亲戚是自己在种嘛，他经常会就把他种的拿过来给我们，但那个就相对来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反季节的存在，可是大批量的出现我觉得应该就这一个月之内是差不多的啊，逐渐陆陆续续。那南方人见怪不怪，但是在北方人眼里其实啊，有每一次看到这种豆角他们就会说，哎，豆蕨子吗？啊，不要给他发明新吃法了，更吃不完了。就是因为他很好种，你知道吗？一到夏天，一茬接一茬，发疯似的长。不单是自己家种，很多亲戚朋友家也都在种，就是属于那种你自家都还没吃完，你又能被接收到四五斤的那一种。然后像有一些省份，是真的是属于那种人人有豆角，家家吃豆角，户户送豆角，不一点不开玩笑哈。这个做法也很多，也很丰富，然后也很多人去给他做那个干拌酱哈。其实我感觉也蛮好吃，但我们今天要给他烧的是一个那个笋干烧豆蕨子，就豆角了哈。我们准备300克的长豆角，再准备300克的炭烤笋，再准备100克的五花肉，这道菜非常下饭，很好吃。再加一勺蒜末，一勺姜末，一勺葱白，2-3个那种干辣椒，再准备一勺花干花椒，一勺生抽，一勺老抽，一勺盐，一点点糖，一勺花椒油。这个炭烤笋呢，拆袋冲洗，挤干水分。豆角呢，洗干净，吸干水分，去切断。那葱姜蒜就给它剁碎，干辣椒剪断，花椒洗干净沥干。起锅，这个倒油没过锅底，烧到5成热，再放豆角炸个2-3分钟，炸到表皮起小泡，捞起来沥干。炸完豆角的油可以直接过滤炒菜，好，留一点点底油，再放入五花肉煸出油汁，依次放入葱姜蒜、干辣椒、干花椒，小火煸香，再加一勺的那个老抽给它上色，倒入炭烤笋翻炒个1分钟，再加豆角，一勺生抽，一勺盐，一点点的糖，大火翻炒入味，出锅之前滴几滴花椒油提提香，火苗，那这个舔食着这个锅底，那麻辣鲜香一下子窜出来，是属于那种哇大火。如果真的是那种很大锅的那种炒更香哈，哇！然后豆角笋干又有一点油亮油亮的，真的有的时候你最开心的就是自己做饭很好啊。猪油的润，佐料的香，调味的麻辣，丝丝缕缕渗进这个豆角和笋干里面。豆角我跟你讲啊，你去炸，先炸后炒，那口感绝了，真的你不会嫌弃它的。而笋干有人特别爱吃笋，我其实还好，但是加在这个里面真的好好吃，嘎吱嘎吱特别香，淡淡的哈，嘴里又有这种辣味儿，唇上又是麻味儿，唇舌又有那种像电流穿过般，简直了。我有一个朋友说，他们以前也是属于那种自家种，然后老家人送哈，真的是从来没有花钱买过豆角。不过据说在有一些地方豆角还挺贵，10几块钱一斤呢啊！你看我们眼中的平常之物，可能是他人眼中的宝，再有吃不完的，我觉得南方朋友应该是蛮喜欢的，蛮愿意接受的。像我们每一次亲戚拿过来的，基本上。也不会觉得说太多到，因为基本上它其实很好消耗啊。你一我也爱吃嘛，然后你一勺我一勺的，很快一夹一夹的，加盐辣炒真的好好吃。

这道菜感兴趣的朋友，或者你们家也有需要消耗豆角的朋友，记得来找我们索取这个菜单。干煸豆角也很好吃，就是有的人会很介意油很大嘛，但是说实话有的时候它没有油还真不好吃哈，它太干瘪还真不好吃，有的它这真的就是得有量有量的才好吃。那有一些地方会把这个叫菜豆，有的叫宫豆，有的叫豆角啊，什么都有，什么叫法都有，它经常跟四季豆我感觉会混在一起。我们这边叫菜道，哎，我们这边叫菜道啊，是叫，哎，好像就是叫菜道啊哈。那这道菜分享给大家哈，感兴趣的朋友记得来索取我们的今日菜单。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这个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哈，最珍贵的那一天，让你印象深刻且想留住的那一天。我还是那句话，当下即最好，我们可以去回忆，我们可以去怀念，但是一定要注意的和记住的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这样子的思绪太久哈，很容易 emo。 我们一定要把当下的那一刻过好，然后也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留给未来去回想啊，至少遗憾会越来越少。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啦，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健，我们下期节目见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

0: 负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相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 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运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 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立案人民币外汇交易。
8: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0: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2: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1: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2: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1: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0: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3: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靖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8: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14: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1: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15: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16: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15: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17: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5: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8: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5: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0: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 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

0: 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里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里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离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华南一带的暴雨仍在继续，明天的主雨带西段还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但主雨带东段将向北推进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到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和西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南部和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中东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贵州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中国证监会统计显示，截至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本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约1.3万亿元，长期投资力量持续壮大，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6月17号通报，乌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 A240 公路上的一辆双层客车。初步信息显示，一名随队女性死亡，6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俄侦委已经以恐袭立案。澳大利亚政府17号宣布下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以色列和科威特5个中东国家的旅行风险等级，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旅行或中转的澳公民可获旅行保险保障。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日前公告，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捷克队与南非队之战将会由美国籍的托里·庞索担任主裁判，这使他成为第二位执法男子世界杯比赛的女性主裁判。捷克队与南非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19号0点进行。此刻提示：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其中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特字头列车将升级为直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8: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明天就是618，而618狂欢节呢，早就不是618当天的事儿了。今年最鲜明的标签莫过于 AI 全面入场，从一秒生成百张商品的美图展示端，到24小时不停歇的数字人直播间，再到秒回信息的智能客服，人工智能在重构我们的购物体验，让消费呢变得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效。然而技术是把双刃剑， AI 在为商家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了一批新型的数字化消费陷阱，让不少消费者防不胜防。那就在今天的福建省消委会结合今年大促的消费新特点，发布了专项消费提醒，很有参考价值。它精准点出了4大高频 AI 消费陷阱，比如 AI 过度美化的商品图让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AI 换脸冒充明星专家，话术模板化的数字人主播难以提供真实的商品信息， AI 批量生成的同质化虚假好评正在瓦解消费者对评价体系的信任，而只会循环话术拒绝转接人工的 AI 客服更是让售后维权变得举步维艰。这些陷阱的共同特点呢，就是利用 AI 技术的拟真性和高效率，制造虚假的消费场景和信息，误导消费者做出非理性购买决策。那相比于传统的消费陷阱， AI 陷阱呢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普通消费者往往难以一眼识破。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啊，在享受 AI 带来的购物便利的同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力，在购物的时候啊，多留一个心眼，仔细甄别 AI 生成内容，多参考真实的买家评价，如果遇到问题坚决要求人工客服介入，并且留存好相关的交易凭证。咱们呢，既要买到心仪的商品，还得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青海地震的最新情况。昨天17时0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扎处理后已经离开医院。为有效防范余震及震后的次生灾害，当地设置了5处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约3000名受灾群众。此外，当地政府对大柴旦辖区全部文旅经营场所及旅游点位实施临时关停管控。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向青海省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0000件，省州两级调拨救灾物资2500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物资保障救援力量充足。更多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小龙。小龙，介绍一下震区的最新情况，尤其是受灾群众安置和游客转移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青海海西州大柴旦行委，我所在的大柴旦行委柴旦镇距离昨天发生的6.3级地震震中呢大约是18公里左右。这里也是距离此次地震最近的人员密集地区。昨天下午发生的地震震级高达6.3级，但是这里呢因为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建筑物的设防等级较高的原因呢，人员的这个伤亡较轻。今天我抵达这里后看到啊，大柴旦行委城区的进出口已实行这个交通管制，现场的交通执法人员告诉我，目前大柴旦地区因为余震仍在持续，考虑到人员的生命安全，除了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和相关工作的车辆外，城区一律是只出不进。我到的时候刚好是这个中午，我看到大柴旦镇、大柴旦行委柴旦镇主要的两条街道旁停满了避险的车辆，道路两旁的商铺啊全部关门，透过窗户还是能明显看到墙皮脱落开裂的情况，所有人员已全部按要求转移安置，在这个城区5处安置点中最大的一处安置点，我还看到就是这个近100余顶帐篷已经搭建起来，多达这个数十处的就餐点，分布在这个安置区的附近。每个就餐点提供的餐食都有所这个区别，有这个3菜1汤的盒饭，也有考虑到降雨天气气温低，专门做的这个汤气四溢的熬饭和这个牛肉拉面，尽可能的来满足就是这个受灾群众不同的口味。所有的就餐点白天全天候不限量供应。就餐点的附近的每个帐篷内啊，均配备了这个床褥和桌椅，同时在每个安置点都搭建了门诊室、急诊室和心理咨询室等医疗设施，并配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全天候的值守，最大限度的方便避灾群众的生活和就医需求。我在现场跟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地震发生后，当地多部门联动，全域开展这个拉网式的人员排查、避险转移工作，累计排查2个村、5个社区，共计9608名群众，全部有序疏散到了应急避险广场临时安置，同时呢，稳妥疏导过境游客是2.5万余人，对800余名滞留旅客分类安置，引导采取临时安置点落脚、车内留宿等方式避险。主持人，
0: 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那目前救灾工作还有哪些困难？接下来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呢？
1: 根据这个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的消息，截止目前，大柴旦地区发生了余震23次，其中3.0至3.9级是20次，4.0至4.9级是3次，最大震级是4.9级。昨天晚上震区也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16.1毫米，夜间的气温也低到了7.6摄氏度。今天白天我们到了以后啊，在采访现场也经历了多次的这个余震，同时呢，当地仍是这个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高寒阴雨的环境啊，也进一步的这个增加了救灾作业的难度。预测啊，未来3天，大柴旦大部分时段天气状况以这个阴或多云为主，然后降雨天气也将有所好转。除了这个天气方面带来的影响外啊，我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虽然较轻，但初步判断啊，房屋、道路、矿区等受损面广，排查的范围呢更是覆盖整个大柴旦行委柴旦镇的区域，隐患的点位较多，各类灾损评估工作量大，任务较为紧迫，大柴旦当地呢已和上级部门 沟通，就是协调进一步增派这个技术力量，来助力就是受地震影响地区短期内高效完成全域房屋的这个安全鉴定评估的工作。这也是当地政府部门接下来一段时间要持续开展的重点工作。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前方记者王小龙带来的详细报道。天灾无情，人间有爱。我们看到，从帐篷搭建、热食供应到医疗保障、安全排查，每一项救援安置工作都在细致又细的推进。我们将持续关注镇区的最新进展，也请镇区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下周部分省份的高考成绩就要发布了，相信呢不少同学和家长这几天都处在一种既紧张又期待的状态。分数出来之后呢，就要琢磨志愿填报的事儿了，哪所院校哪个专业最适合自己，心仪的专业到底学什么，毕了业能干什么呢？面对海量的招生信息，不少考生和家长可能一时无从下手。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哪个系统具体该怎么操作啊？有哪些实用功能可以帮孩子精准匹配到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3: 阳光高考是教育部高校招生指定信息发布平台，考生只要登录阳光高考平台，就能看到全新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输入学信网账户就可登录使用。高考出分后，考生可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并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根据介绍，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招生服务处处长钱龙介绍，
4: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
3: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而且院校信息由高校进行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4: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3: 为了满足考生的咨询需求，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除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教育部还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授课教师孔慧南介绍，
5: 希望通过这些培训，让我们的老师们首先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政策是怎么样子的呀，我们的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志愿填报的技巧有哪一些，然后再由我们老师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的同学们，让我们同学们呢做好准备，填好自己的志愿，上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3: 为了让考生选出更适配的专业，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0: 志愿填报是人生大事啊，有了这份权威又贴心的服务，希望每位考生都能够 多一些从容，稳稳地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属于自己的未来。祝大家都能选到心仪的专业和学校。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高考快要出分了，北京市高考评卷工作呢是从11号开始的。今年北京市遴选了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高考成绩是怎么评出来的？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组织了2026年北京市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实地探访了数学试卷和语文试卷的评卷现场，我们一起去瞧一瞧。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我现在呢就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的门口。那么要想进入核心的评卷区域，第一道关口呢就是严格安检。现场可以看到，所有进入人员都要先核验身份证件，再把手机、手表等各类电子设备统一寄存。评卷现场的网络连接呢也是采用局域网形式，与外网物理隔离。进入到评卷现场，记者在一间评卷室内看到，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房间内公正、安全、科学规范的标语格外醒目。评卷员们在电脑前专注评卷，相互之间还设置物理隔离挡板，避免互相干扰。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好比给评卷现场装上了一层防护装甲。
2: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评卷专家每天对试卷进行抽检，对三评和仲裁试卷进行全部的复查。
1: 清华大学已经连续多年承担北京市高考数学科目的评卷。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截至目前，北京高考数学卷评卷工作进展平稳有序，学生作答情况总体正常，成绩分布合理。
3: 今年数学评卷点评卷教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余评卷人员为各区教研员及一线骨干教师。试卷在注重对数学主干知识进行全面考察的同时，也通过设置不同层次的问题情境，实现对考生思维能力与综合运用能力的分层考察，即大部分试题以主干知识和数学方法为主进行基本考察，便于考生稳定发挥，部分试题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探究性，为数学素养扎实、思维能力突出的考生提供了充分的展示空间。
1: 那么高考数学试卷分数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张婉云表示，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评卷系统全程随机派发试题片段，完全杜绝人为挑选试卷、区别打分的可能。
3: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在北京大学的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卷的阅卷现场，阅卷工作也在有序进行。语文主观题灵活度高，评卷前的标准划定环节尤为关键。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介绍，
4: 那么视频的过程当中，题组长、小组长他们首先要认真研读由试卷命题组提供的标准答案和评分细则然后再结合具体的考生真实的答卷反复研读抽样视频然后从中找出非常有代表性的样卷，要制定准确科学的参考答案，还要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的评语为什么要给这个分数要有理由，然后提交给标答审定组来审议。经过3次的讨论修改完善以后，形成一套 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做到评卷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宋亚云表示，在评卷过程中，他们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大抽查比例，做到公平公正，确保阅卷质量。
4: 题组长、小组长还要设置好这个培训卷啊，将评卷员分为若干小组评阅个题。那么正评以后，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监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啊，这样才能保证质量啊，防止这么几种情况：忽快忽慢、忽紧忽松，还有这个忽高忽低、保守区中、误判漏判、少检漏检等种种情形。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按照工作计划，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时至7月1日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
0: 跟记者去了阅卷的现场，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什么叫滴水不漏。这份严谨呢，就是对公平最大的尊重，把标准定细，把流程做严，这才能让考生和家长心里踏实。再过几天就要出分了，希望考生们都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8: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9: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7: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9: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7: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要问您平时哪款应用最多？微信、支付宝估计是大部分人的回答。最近支付宝和微信这两大国民级应用呢，几乎同时在 AI 赛道上放了大招。微信开启面向部分小程序开发者的 AI 生态接入能力内测，依托海量小程序生态打通智能服务链路。另一边， AI 版支付宝也正式启动了邀请测试，后续呢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迭代。表面上看，微信 AI 呢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服务调度中心， AI 版支付宝更像是一个生活管家。但是两家公司瞄准的或许是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 AI 时代用户与服务之间的第一入口。未来谁能率先让用户形成有事儿先找 AI 的习惯，谁就可能更有机会掌握下一代互联网入口。普通用户的使用体验会因此出现哪些改变？安全性又该怎么保障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观察。
11: 昨天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李文杰告诉中国之声，以前用户找服务，现在阿宝会替用户安排，它是一次从人适应系统到系统适应人的转变。
12: 比如说对阿宝说一句，帮我查一下公积金， 就可以把精确的服务入口直接推送到用户的面前，大家不用记，也不用找。AI 版支付宝

0: 复杂的功能入口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话窗口，对那些不太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朋友们来说，学习和使用成本显著降低了的。语音输入的能力也解决了很多打字困难、视力不佳等等场景下的一种使用的障碍。
1: 大家使用电子支付工具最在意安全和隐私， AI 要读取账单，资产信息安全吗？李文杰解释，
0: 管钱这件事支付宝没有交给 AI， 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页面呈现给用户。为了让用户使用更放心，阿宝在支付宝的安全风控体系之上再加安全锁，阿宝帮用户办事，但不会动用户的钱， AI 只执行用户明确同意的事情，涉及资金变动或支付环节必须由本人确认。
1: 记者实测发现， AI 支付宝现在还是内测阶段，也保留了经典版本可以切换。李文杰表示，后续正式上线后， AI 支付宝也会保留原版本。
0: 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两件事情，一个是生活服务会做得更细致，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体验都会越来越好；二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上 AI。 对于那些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不太接触 AI 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持续的去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做到 AI 的普惠化。
1: 科技行业分析师定西此前已收到内测邀请码，第一时间体验了 AI 支付宝。
2: 我觉得现在 AI 对话框比较适合一些复杂的功能，比如你要查公积金账户，或者更深入的理财建议，甚至一些健康的问题，这些在 AI 支付宝去问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后续的用户留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所有的功能我们都需要用到 AI， 交话费、收付款、扫医保码，这些简单的需求还是功能菜单更快更好用。从初步体验来看，也可能是由于内测的原因，偶尔也会出现用户太多提示需要稍后再试的情况，这些细节也需要支付宝方面做进一步的优化。
1: 近期微信公开课公众号也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微信开放平台开始面向小程序开发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0: 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实施了媒小主持人闫希瑜，刷牙洗澡准备睡觉，闭上眼睛做个美梦，明天又是快乐的一天。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音高音，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哦，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啊，好，好，好，好。
4: 哎，壮壮，回家走。
6: 老公啊，昨天我们来看你的唱歌。
5: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联系有病你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4: 请听广播连续剧《东江水流长》，总监制刘学聪、叶可阳，总策划陈燕，监制邱建少、麦伟平、赵一敏，策划黄云南、黎灿明、吴晓敏、李建华，责任编辑黄云南、张薇娜。主题歌作词熊生民、黄云南，主题歌作曲马国华，制作人马国华。第三集。
5: 阿芳，从平山水口撤出来，我带着部队开进了大岭山，在敌后发动群众，坚持斗争。此时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我们的模范队编入第五大队，由我担任队长，增添了装备，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东江敌后的战场上。五大队首战消灭了盘踞在广九铁路南端的陈渠匪帮，又烧了宝泰线上的公路木桥，摧毁了日军的交通要道。三年的时间不算长，但却经历了上百次血与火的战斗，使我们的部队成长壮大，成为打击日本侵略军、受到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的人民武装。阿芳，还记得吧？在广州的时候，我们曾经在一起品尝来自后街我家乡的荔枝，那梦幻般清甜的滋味令人难忘。现在我们就在大岭山这里迎来了荔枝丰收的季节。
6: 来呀，快来呀！
7: 收好了是吧？
8: 卓越队长，这种荔枝叫挂绿，好味道，叫战士们赶紧尝尝啊！
9: 我们采的这个叫清甜，看了就醉人。
10: 这战士们驾着木梯踩得可真快呀。
11: 是啊，哎，卓越队长，你不要上梯子，小心点，注意安全呐。
12: 我要和战士们说几句话啊。同志们，请大家抓紧采摘荔枝，多采多装，不要留下一颗荔枝给日本鬼仔和顽军啊。
13: 好好
9: 好。队长，队长，
12: 什么事啊？哈东，
9: 有情况，我扶你下来说吧。
12: 哎，好，
9: 慢点来。队长，这是大庆新委两村联合支部的书记老郑。
14: 哎，哦，哎，队长，
12: 欧阳大姐，
15: 哎，
12: 你也来听听情况吧。
15: 好。
14: 队长，今年是荔枝大年，要说这荔枝的品种好啊，属我们大庆新委的最好。哦，
12: 我知道，我知道，桂味、糯米糍两个品种。天下第一。
14: 哎，是啊是啊，今年荔枝获得了大丰收。可是前两天给伪军做饭的人传来消息说，住在部级的井上少佐看上了我们的荔枝，准备明天来抢摘。今天有村民看见几个日本兵到 我们的荔枝园来东看西看的。
6: 哎呀，怕是来踩点的吧？这些鬼仔，他们每年都想吃这一口。
14: 哎，不是他们吃，是听说要空运回东京，献给那个天皇，所以一定要最好的新摘下来的。你们看这该如何是好啊？
5: 老郑同志啊，先别着急，先别着急，我们呀商量一下。
14: 哎，好。
6: 那我们就连夜帮助乡亲们把荔枝采了。
5: 哎，这是个好办法，不过还要动员附近村子的群众帮着一起采。这样吧，老郑同志，你先回去，我们的队伍啊很快就到。哦，告诉乡亲们，准备收藏好荔枝，坚壁清野，组织撤离。
14: 哎，好，好，好，收藏荔枝。哎，我们那里附近就有山洞。卓越队长啊，我替大惊心为的乡亲们，谢谢你们啦！
5: 不客气，不客气。哎呀，驻扎在部级的井上，最遭百姓的痛恨，倾乡抢粮，奸淫烧杀，无恶不作。
6: 是啊，早就想动动他了。部级这一带戒备森严，这回为了抢荔枝给他们天皇进贡，恐怕是要倾巢出动了。
5: 是啊，这次他们自己送上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灭灭他的威风。
6: 嗯，队长，争取大打一下吧。
5: 好，狠狠地咬他一口。来，看地图，这里啊是鞠躬山，这就是大庆兴围。我想大姐，这样你带领短枪队深入到村子里寻找战机。
6: 好，和他打麻雀战，把他搞得晕头转向。
5: 对，我带领长枪队隐藏在鞠躬山下的密林里，引诱井上追击，利用树丛、地形和山谷消灭敌人。还有你看啊，灵犀洞，这里啊是日军的武器库。
6: 队长，这个我早就看到了。
5: 如果送来的情报准确的话，日军会出现在大庆村。
7: 弟弟，谁被你干活？
13: 哎，
7: 这大庆村怎么看不见人呢？昨天我们来侦查，不是这个样子的。
15: 昨天这里的荔枝树有好大一片，树上挂满了荔枝，现在只过了一个晚上，这树上怎么没见到一颗荔枝？
16: 我们的大队人马马上就要来摘荔枝了，这怎么向井上稍作交代？
7: 报告少佐，大井行为的荔枝一夜间被抢光。
17: 什么？你再说一遍。
7: 荔枝的你可没有，请稍作视察。
15: 荔枝的统统没有，我还看什么？大大的坏了，这不是刁民干的，是东江游击队，是对天皇的不忠。全村统统搜查。
18: 嗨，
7: 你的你的去那边的看看。
13: 嗨，
7: 你的这边。
13: 嗨，
15: 这样游击队有这的你们出来啊，躲着算什么好汉？好啊，野鸡队你终于出生了，来，将子弹飞来的射令你射击。
13: 嗨，
15: 野鸡队还有活的吗？还有活的吗？
13: 死了。报告少佐，有子弹从这边射过来。报告少佐，有子弹从右边射过来。
15: 这村里就有游击队，一会儿走一会儿又把我们搞晕了。
19: 离开，
15: 放 姐在枪声来自机关。

0: 我命令一队、三队、五队、七队向济公山秘密的树林冲锋，我主卓越游击队。嗨！
1: 阿斗，旷野，什么动静？日本在冲过来了，大队长，你看，给你望远镜。呵，有百十来人呢，头戴钢盔，身披骄阳，哼，来势汹汹啊！
2: 队长，
1: 和这些日本仔拼了！
3: 不，一定要避其锋芒，挫其锐气，不要跟他们正面冲突，让他在追赶中瘫痪，到那个时候。 再一刀一刀地剥他的皮，抽他的筋。
1: 对，
3: 我脱皮，抽他的筋。同志们，保持距离，让他们隐隐约约看得见，但是追不上打不着。好了，同志们，唱起我们的歌，《进山谷》，叫他追。济公山山谷深不见底，山谷边上的悬崖道是必经之路。我们埋伏在悬崖道上的乱石当中，只等鬼仔出现就打。
1: 是，同志们，
4: 向着前面的山谷前进。
5: 是。

0: 队长，我们的部队已经进入山谷地段。
1: 我刚看了望远镜，日本鬼才追上来了。
0: 命令，除一小队外，全体都有，大家迅速沿着山谷边上的悬崖小道隐蔽。一小队在道上行走，引诱敌兵。
2: 是，迅速隐蔽，快！
3: 快！
4: 是。

0: 前面是山谷，山谷边上只有一条小道。
1: 看见道上有游击队吧？
0: 游击队的有，
1: 不能叫游击队跑了，继续追击。
0: 嗨
2: 嗨，
3: 快点，前面
2: 前地，
3: 前面
2: 前面，
3: 嗨
2: 嗨
3: 嗨
2: 嗨，
0: 嘿，队长，古帕斯的鬼仔过来了。
4: 陈主席，大家听我的命令，预备，一、二、三，打！
5: 打！
6: 打！
7: 打！打！打！打！
0: 鬼仔一部分被击毙，大多数都掉下山谷了。
4: 同志们，打得好！接下来要急行军，赶往日军灵西洞武器库。
0: 是
8: 是，
0: 快跟上！
8: 走走走！
1: 时间一分一秒都过去了，伊森武器队怎么还没有捷报出来？
8: 报告首座。到树林那边大探消息的士兵回来了，
9: 报告，我们进到树林里，走进去，静悄悄，无声响，又传来几声叫喊，打死给你，打死给你，
1: 怎么回事？
9: 我们朝着声音的方向走去，发现我们的两个士兵掉进深坑里了，爬不上来。
1: 中间人大大的坏了，那我们的大部队呢？
9: 没了，宗爷。
1: 啊，给俺们！
10: 报告，
1: 慌什么？
10: 我临时的武器库遭到游击队袭击。
1: 报告，全体跑步支援临时洞。
11: 嗨。
0: 队长，井上少佐带着他的余部往灵溪洞去了。
12: 那我们抄小道，赶在日本鬼仔之前到达灵溪洞。

0: 我们要把前歼日军武器库守遍。
1: 马东，把最好的武器带走，然后把武器库炸掉。是。胖爷，
2: 到。带领你们的小队开到灵溪口，突击前来增援的敌兵。
3: 是。
0: 欧阳队长，这就是灵溪口了。
4: 卓越队长，我们从大剑新王一赶来了。
1: 欧阳大姐，你来的正好，带着旷野他们进入阵地。
4: 是。
0: 快，进入阵地，快，
5: 是，
6: 走。骑兵们，冲上山去，保卫武器库。
1: 请上哨所的增援部队上山了，同志们。
4: 鬼子还有力气还击呀、啊！旷野，不行，绝对不能让他们爬上来！
7: 不好，我们的机枪手倒下了！
4: 旷野，机枪给我！
1: 欧阳大姐，敌人的火力很猛，注意掩护！
4: 旷野，我上子弹！
7: 是。哨所倒下了，
8: 快点！啊，你死了！
7: 欧阳队长，快趴下！
0: 欧阳队长，
7: 欧阳队长，
8: 姐，可恶的日本鬼子！

0: 大姐，灵溪洞一仗，我们胜利了，全歼了敌人，缴获了那么多武器，可是你却看不见了，你静静地躺在了大岭山青松林。
1: 我的好大姐，我们一同从离行学校走来，组建模范队，你立了头功，西湖阻击敌船强渡，你打赢了出师第一仗。 往后大大小小的战斗中，出生入死，冲锋在前，哪里困难，哪里危险，哪里就有你的身影。你配得上是真正的巾帼英雄，我的好大姐。你太累了，你好好睡一觉吧。 不会寂寞，不会孤单。大岭山青松，与你作伴，东江水浪花，陪你长眠。战斗的捷报和战士们的歌声，会乘着山风送到你的耳边。 我的好大姐，安息吧。

阿芳，当我翻开郑成禄新的一页，准备记录一些新近发生的事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了1941年12月28日。此前21天，日本偷袭了美国太平洋海军珍珠港基地，之后迅速攻占香港。

0: 实行恐怖统治，由此一场秘密大抢救的斗争开始了。
1: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队长，再见，
0: 再见。林平政委，还有要嘱咐的吗？
5: 中央下达的任务都在会上讲明白了。卓越，你们五大队的担子不轻啊，要抓紧准备。
0: 是，请政委放心。
5: 那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0: 好，政委，再见，
5: 再见，
0: 同志们，再见，
1: 再见，
6: 再见，
1: 政委。
0: 好了，都送走了。阿东，
7: 到，
0: 你去把旷野和各队的队长还有交通员都叫过来，在指挥部开一个紧急会议。
7: 是。
8: 报告队长，我们已在楼下等候多时。
0: 旷野，你们
9: 周知起来。
0: 好，那就上楼。
8: 来，上楼，
7: 走，
1: 上楼，
0: 好，大家都坐下吧。
8: 啊，坐好，
7: 坐
8: 坐
7: 坐。
0: 刚才广东抗日游击队指挥部的紧急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7: 开了整整一个下午。啊，给我们五大队下达任务了。
0: 哎呀，阿东，你看把你急的，还没问是什么事情，就着急要任务了。
7: 要我们驰援香港？
0: 沾了点边儿。日本人要把香港变成他的战争基地，所以进港以后就开始疯狂搜捕反日人士。早几年我们有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遭受国民党的迫害，转移到了香港。现在这些人士处于被搜捕的危险之中，情况万分紧急。
7: 这怎么办呀？
1: 都是谁？
0: 这些人士啊，个个都是民族精英，都是栋梁之才。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副主席紧急致电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廖承志主任，立即行动起来，把这些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抢救出来，安全转移，不要遗漏一个人。
7: 是党中央和周副主席发出的指示？
0: 对，具体到我们五大队警戒和护送的路线，就是从九龙到元朗再到白石龙。这回的任务非常特殊，你们呀，先看看这些画像。
1: 都是谁啊？
10: 这不认识，
1: 这一个都不认识。
11: 看样子好像很有学问啊。
0: 是啊，他们个个都是进步的文化人，都是大学问家。这些印制的画像是我们的人通过内线从日本人那里搞到的。大家看啊，这位戴眼镜头发稀疏的是邹韬奋，他是办报纸的。这位呢，下巴有点尖，耳朵下面有颗痣，目光很有神的，他叫茅盾，是写小说的。
7: 茅盾？
0: 革命家，大作家，本名啊叫沈雁冰，茅盾呢是他的笔名。这画像上面的人士现在正遭到日军的疯狂抓捕和追杀，党中央指示要对他们进行抢救，护送他们回到白石龙，然后再转送到内地。
7: 明白了。
0: 同志们，封锁线，还要防止国民党顽军的突然袭击。我们第五大队必须保证这。
12: 林平由孟宇演播，郝其亮由任杰演播，欧阳明由武凤春演播，欧阳东由郝明亮演播，旷野由王晨光演播，夏彤由任磊演播，矛盾由孟佳瑜演播，邹韬奋由郝亮演播，钱宇由高木峰演播，土匪全天九由郭正健演播，日军少佐由高峰演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请听广播连续剧《东江水流长》，总监制刘学聪、叶可阳，总策划陈燕，监制邱建少、麦伟平、赵一敏，策划黄云南、黎灿明、吴晓敏、李建华，责任编辑黄云南、张薇娜，主题歌作词熊生民、黄云南，主题歌作曲马国华，制作人马国华。第四集。
1: 在这百里地段必须要过两关，第一关精英们由九龙乘船上岸后到了青山道口，上路以后五里处的古树村驻扎有一个日本小队，有一座炮楼，所以这一关怎么过。第二关要通过日伪军长达十里的封锁线，那这第二关又怎么闯，怎么做才能带领着80人的精英队伍毫发无损平平安安地到达白石楼。
2: 这怎么办呀、
3: 是啊、怎么交这份大权，我们大队长好像胸有成竹了吧。
1: 现在我宣布此次抢救精英百里护送由我担任总指挥。

0: 队长，可以出发了。
1: 好，旷野
2: 到，
1: 到时候带上儿童团到前线锻炼锻炼。
0: 是，
1: 好，出发。
3: 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1: 看吧，这是百里路程中的第二道关卡。
4: 嚯，这公路两边都是竹子，密密麻麻，看样子有两三里长，中间的道路只能通过两辆车。
1: 嗯，这是日本鬼仔用竹子插建的封锁线，路变窄了，人和车自然也就走得慢了，便于他们封锁盘查。看，公路两边的村子被割断了。
5: 这可恶的日本鬼仔！
1: 老乡们，你们遭罪了。
5: 你们
6: 可不是嘛，这竹篱笆封锁线把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也给锁住了。
7: 对呀，我们要是有个急事出村，要绕着篱笆走老远才能找到出口啊。
6: 要想钻篱笆穿进的，但日本仔发现了就被射杀。
1: 那从青山道口过来有小道能走出去吗？
6: 有，是秘密小道，有时在地下，有时啊在地上。
1: 好，我知道了。啊，谢谢啊，谢谢乡亲们。哎，走，上马。
0: 嗯，好。
7: 去去
1: 去。历史上火烧赤壁的战例你们都很熟悉吧？
8: 孙权和刘备联手在赤壁火烧曹军，周瑜战将黄盖在一艘艘船上的干草上浇上油料，同时点火，趁着东南风冲向曹军战船。
1: 嗯，80万曹军灰飞烟灭。旷野，你率领两个中队在这里埋伏。
0: 是，
1: 我到前面的古树村看看。
0: 去去去。
4: 看，不远处就是日军炮楼了。
1: 嗯，注意隐蔽，这里距离青山道口只有5里的路程，这里应该是双方争夺精英的第一次较量。阿东，你带领两个中队埋伏在这一片树林里。
0: 是，
1: 知道围魏救赵吗？
8: 啊，这是战国时候的故事，简单来说就是齐国军队用围攻魏国的方法逼迫魏国撤回进攻赵国的军队，这样赵国就有救了。
1: 嗯，关键是围攻魏国，赵国得救，到时候就按照这个办法。
4: 好，我明白了。
1: 回去好好准备，一周以后精英们就要登陆青山道口了。
0: 是，撤撤。

0: 哎，吴阳东，你看，河里那条木船朝着青山道口划过来了。
1: 亚东，肯定就是这条大船。
0: 真早啊，现在才凌晨四点。
2: 哎，船靠岸了。哎，
3: 接着缆绳。哎，这捆结实了。
2: 结实了。
1: 陈芳，哎，船靠岸了。上岸以后会有人接你们到招待站。
4: 好的，郝部长，你放心好了。先生们，女士们，青山道口到了。好，上岸以后一直跟着我。
5: 好，
4: 我叫陈芳。
5: 好，
4: 哎，慢点。哎，
6: 来，
4: 劳动先生，苏涛奋先生，慢点。
7: 好，
8: 慢一下。哎，好，来，
7: 听着，扶着这个。
8: 哎，行个地方，
4: 给我吧。好，八十人。郝部长，都上来了。
0: 好。哎，枫叶，你们看，前面那位戴蓝围巾的，莫不就是郝先生？哎，请问您是？
1: 你们是？
0: 白石龙，九龙。
1: 九龙，白石龙。
9: 我是交通员夏桐，郝部长。我们卓越大队长有一封信要交给你。
1: 哦，好，我看看。

0: 齐亮老战友，想你啊。
1: 哎呀，我和卓越队长三年没见面了。哦，陈芳，你过来一下。
2: 哎，来了。
1: 夏腾同志，这位陈芳同志是我们办事处群工部的副部长。
3: 哦，你好，我是交通员夏腾。
2: 你好，我是陈芳。
1: 陈芳，哎，这是卓越大队长写给我的信，你看看，需要我们帮助做的事都写在上面了。
2: 卓越大队长，
3: 陈芳，你认识我们卓越大队长？
2: 我啊，他还好吗？
3: 卓越是我们广东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的大队长，经历了无数次战斗，出生入死，屡建战功。这次抢救精英，他是九龙到白石龙一线的总指挥。
4: 郝部长，船要往回开了，就等我们了。
1: 好的，知道了。夏彤，哎，这里的事由陈芳同志全权负责。嗯，香港那边还有几批精英，我还得赶过去把队伍拉过来，还得随时向廖工汇报。那我就先坐车回去了。哎，
3: 郝部长保重，
1: 大家各自保重。
3: 保重，
2: 保重，郝部长。
3: 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再见。信我看了，叫我们别忘了给精英们化妆。
3: 嗯，我们的队长心细得很。
2: 这我晓得的。哎，夏彤啊，我还带了另一支队伍过来，他们都是回来参加抗日的港澳青年，一会儿出发的时候，精英们就混插在这支队伍当中。
3: 好，陈芳，那就叫精英们到旁边的接待站休息化妆。
2: 嗯，好，那我去了。
3: 阿东，你来了，大队伍呢？
5: 距离这里五里的古树村就有日本小队的炮口，我们的两个中队隐蔽在那边的树林里。哦，另外我带了40名战士过来，一对一护送，他们穿的是便装，和从香港过来的工人学生在一起。
3: 好，那我们进去吧，走。
6: 哎，夏彤哥，还有我呢。
7: 亮眼，你们抗战儿童团也来了？
5: 卓越大队长说这回就带上儿童团，让他们锻炼锻炼。
6: 我们也来了40名小战士，快给我们分配任务吧。
7: 别急，到时候有你们的事儿。
5: 哎，夏彤，刚才在来的路上我看见有20来个全副武装的日本鬼仔也朝这边来了，他们有的手里拿着大纸片，我估计那就是精英们的画像了。看来日本鬼仔真的想一网打尽啊。嗯，
3: 放心，我们一定能把精英带到古树村。
5: 我先回古树村去了，等你过来。
3: 好，一言为定。
5: 嗯，就是。
8: 哎，几位先生，给你们盛粥。
9: 啊，哎呀，好，谢谢，
10: 谢谢，谢谢，
11: 谢谢，谢谢啊！
9: 这粥味道真不错，
10: 闻起来就是香的，
9: 是啊，是啊，
12: 就像回家的一样，
9: 对呀，
10: 真是味道很
2: 不错。先生们，我们的接待站给大家准备了菜粥和蒸白薯，今天要走100里路，各位多吃一点。用餐以后大家化化妆。
13: 啊，这化妆
14: 还要化妆
15: 呢，
14: 这
15: 不是为啥。
2: 先生们，你们的画像日本人手里都有，他们要凭着这些画像找到你们，向你们下毒手。为了每个人的安全，请大家配合啊。大家看，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几大包衣服还有帽子，我们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化妆成客商、海员、医生、工人还有小贩。好，请大家抓紧。
9: 好，
16: 给我化妆吧。我化成海员怎么样？
17: 哎，你看我化什么合适？
18: 咱们两个就化成工人吧。
17: 行。
19: 小同志啊。
2: 哎，
19: 小同志。啊，日本人给我们画的像，我们能看看吗？
18: 啊，对呀。
2: 啊，茅盾先生、邹涛奋先生，啊，看看像不像你们？
19: 啊，
2: 希望画的不像。
18: 哎。这真的是我，
19: 能看出来就是我。
18: 哎呀，陈芳同志啊，我们这里啊，胡峰、宋之地、葛宝全、沈志远、于玲、胡绳、黎树、丁聪这些位先生都看了，画的都挺像的，这可怎么办呢？
2: 先生们，这些画像是我们的地下组织从日伪方面搞到的， 说明他们是精心策划的。凡是被画了像的，必定是他们的重点清除对象。第一批40名，就是在列的各位。
11: 这也太不安全了！
12: 有了我们画像，你说什么？
14: 但是，请大家放心，他们要重点清除的，就是我们游击队要重点保护的。现在，请各位抓紧完成化妆。一会儿出发的时候，会有游击队员进到队伍来，一对一的保护先生们。
12: 那就好了。
20: 谢谢你们，
11: 谢谢。
21: 来，你看我这，哎呀，你这个好，太好了！哎呀，大变样了，看不出来了。
14: 先生们，都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14: 好，那我们出发了。
12: 好，
14: 大家跟上，
12: 走，
22: 哎，各位先生们，请到这边集合，拿好你们的东西啊！这边，来，我帮你拿吧，来，
23: 谢谢。
14: 同志们，跟上！
24: 欧阳东，40名精英都到齐了。
25: 抗日游击队的同志们，一对一跟上。
14: 是，
25: 夏彤。陈芳，你们要随机应变。啊，我看见儿童团了。
2: 关键时刻会让儿童团上的。
25: 我会随时接应你们。我走了。
14: 好。
26: 还要跟。
12: 那边队过来。
27: 这怎么了？干什么呀？
28: 为什么要
29: 走？这边过来。
30: 别过来。
31: 这边过来。
32: 嗨，
33: 卫官。
34: 啊！太君说了，皇军现在发出了严重警告，在你们的队伍中混进了危害天皇的赤色文人。他们长什么样啊？看看皇军手上展示的一张张画像，看清楚了吗？这些赤色文人可能就在你们身边。
33: 哟西，看见了画像上的人，立刻举报。皇军正正有赏，如有包庇，知情不报，统统的枪毙。
2: 亮爷，儿童团上。
34: 这小兔崽子，把画像都给撕了！
33: 你小孩大大的会！
12: 怎么回事了？
33: 班哥，先不要开枪，让敌人晚一点去死。你们听着。前三万人肯定在你们当中，前3分钟我交出来，即将的扫射。
12: 我身边没有，我们都没看见呢。
25: 围魏救赵，同志们立刻以强大的火力向炮楼进攻。
12: 好，
25: 看我们的，把日本鬼仔的炮楼端了。同志们上
12: 上
25: 上，
34: 太君，不好了，炮楼，
33: 来人，炮楼，前面的连机都有，立即撤离，绕道回撤，保护炮楼，
12: 快！
25: 精英们迅速集合，
2: 好，
25: 一对一保护步兵，请大家都看着我手里举的小红旗，跟着我前进，快！

0: 马西马西，喂，方城县小队们，请请上队长接电话。拉尼，白哥，朱皮把封锁线全线烧毁，井上战死，白哥呢？
1: 放下武器，缴枪不杀。放下武器，缴枪不杀。
2: 放下武器，缴枪不杀。
0: 白哥呢？白哥呢？我跟你们拼了！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陈芳，你还来不及听到临平政委宣读中共中央的嘉奖令，就立即返回香港，着手建立游击队秘密联络站。我也接受了新的任务，率领五大队开辟更加广阔的战场。我和我的同志们用艰苦的奋战和来之不易的胜利，迎来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成立，迎来了日本的无条件

0: 要给大家说几句话。同志们，同志们，这是欢庆的鼓声，也是催征的战鼓啊。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曾生司令员接受朱总司令的命令，率领第三支队直下东江，出席受降仪式。与此同时，我东纵大部队由卓越副司令员率领挺进粤北，与王振部会合，接受中央的号令。
1: 同志们，抗战胜利了，我们都欢欣鼓舞。
2: 罗副司令员，你说过的话我们都记着呢。
1: 我知道，我说过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我会去找陈芳。现在我要说我失约了，请原谅。
3: 不，卓越，我来了。
1: 陈芳，
3: 你看你现在不是找到我了吗？你没有失约。联络站的任务完成了，政委指示我回来接受新的任务。卓越，我们结婚吧。
1: 可是我有重任在身。
3: 不影响，结了婚我随军挺进粤北。
1: 阿芳，我说过等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会送给你一样东西。给。
3: 征程录。
1: 这里面记录了血与火的日日夜夜。
3: 卓越，
1: 陈芳。
4: 卓越副司令员，陈芳同志，这是刚刚采下的荔枝，这是一份心意。
5: 祝你们的爱情像这荔枝一样永远鲜活，愿你们携手并肩，白头偕老。
1: 乡亲们，谢谢，谢谢你们。
6: 剧中东江纵队卓越副司令员的原型王作尧，抗战胜利后挺进粤赣边，在粤北、华北和华东的战场上英勇奋战，立下了赫赫战功。1961年，王作尧晋升为少将，成为我们共和国的将军。1988年，中央军委授予他一级红星功勋章。1990年7月3日，在广州病逝，终年78岁。仅以此剧，向王作尧将军及英雄的东江纵队指战员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东江水流长》第四集，音乐左派，音响白马，编剧江宇，导演焦瑞，剧中人卓越由杨默演播，陈芳由严萌萌演播，林平由孟宇演播，郝其亮由任杰演播，欧阳明由武凤春演播，欧阳东由郝明亮演播，旷野由王晨光演播，夏彤由任磊演播，矛盾由孟佳瑜演播，邹涛奋由郝亮演播，钱宇由高木峰演播，土匪全天九由郭正健演播，日军少佐由高峰演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7: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8: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9: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0: 对呀。
9: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0: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9: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9: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推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9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二处莫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只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有您，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6: 大爷，
7: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 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1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西安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是很久以前我听过一首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呢？今天你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是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在路上偶然地撞到的话，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了，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那其实有什么关系？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几咁想念你。

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希冀同埋渴望，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系随手可得，但系永远系掌握自我。有时激情捉喺手里边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里边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啫。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

0: 相伴。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谢大家，母亲节快乐！所有，接下来再唱一首最近的新歌，这个角色的扮演，我尝试一点新的东西，花旦，谢谢。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子底板凳都是木头，他的酒他二酒都是擦酒，小桌子底板凳都是木头，都是木头，都擦酒，都是木头，都是擦酒，高桌子底板凳都是木头，他的酒他二酒都是擦酒，擦酒，木头，木头，擦酒。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粽叶飘香迎端午，爱护双眼祝安康。看手机电视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

0: 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国防时空推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陆军兵种大学，为您介绍几位学员和教员矢志强军奋斗拼搏的故事。
0: 新闻聚焦，全军军事训练商防治技术培训班在北部战区总医院举办。
4: 实际现场，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在陌生地域开展多武器多科目实弹射击考核。
0: 环球军情，德国计划投资大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
4: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实施制裁为您做深入解析。以下是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3: 我的军校故事，
4: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陆军兵种大学，为您介绍几位学员和教员矢志强军奋斗拼搏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汪运、何伟业、武婷。
5: 我是陆军兵种大学蚌埠校区大四学员肖克。大学四年，我和身边的同学坚定从军报国信念，努力学习，刻苦训练，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特色教学实践活动，不仅增强了军事素质、专业能力，而且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同窗情、战友情。
6: 六月初，一年一度的毕业考核如期而至，在沙盘堆制科目中，大四学员肖克与三位同学配合默契，快速完成了沙盘制作，并在上面准确标注出阵地编程和兵力部署，最终以全优的成绩通过了考核。学员肖克是入伍第二年从部队考取军校的，他兴奋地对记者说，大学四年，学校在全力培养学员专业能力的同时，特别注重培素他们的团队协作、互帮互助精神。
7: 刚才跟我一起来的同学啊，他的文化素质比较好，军事素质比较差，我呢是从部队上来，军事素质稍微好一点，所以结成了一个互帮的搭子。
6: 大四学员肖克所说的这位同学叫吴龙飞，是通过高考考取陆军兵种大学的一名学员。肖克告诉记者， 他和同学吴龙飞在学习和训练中发挥各自优长，互帮互助，大二后的每次考试考核都能取得优良成绩。
7: 他当时的手榴弹投远不行，然后我就带着他进行

0: 我们的训练，比如说中午吃完饭之后，带上我们的手榴弹，找一片空地，或者教他这个发力技巧。我们大二的时候，大学物理、工程数学这些课程，我感觉是比较难的。那晚上的时候，他帮我讲解这理论知识，我们这样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结下了很深的感情。
1: 贴近实战的实践教学是陆军兵种大学办学育人的特色文化。在陆军兵种大学，学员从入学到毕业，学校都会组织联教联训、代职实习、驻训演习等一系列实践教学活动，着力夯实学员从课堂到战场的能力基础。上五杯军事比武竞赛是陆军兵种大学的一项品牌实践教学活动。肖克在大二时第一次参加了这项比武，当时由于在地堡靶特务中投掷手榴弹出现了严重失误，影响了总评成绩，这也让肖克非常自责，一度影响了正常的学习训练。大四学员吴龙飞介绍说，
2: 比武完之后感觉到他课上精力不集中，然后他也是讲很懊悔，我主动靠上去鼓励他，虽然这一次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一定要保持一颗向上的心。他也是听了之后也心有感悟吧，学习状态也慢慢的回来了。下一年的军事比武，最后考核的时候啊，肖克拿到了四头四中的好成绩。
1: 习主席给陆军步兵学院2022届全体学员回信时表示，希望你们坚定信念，脚踏实地，在部队大熔炉中全面锻炼，拼搏奋斗，不断成长进步，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习主席的回信精神深深激励着像肖克一样所有的军校学员。军校四年，肖克既获得了四有优秀学员、个人三等功、集体三等功等多项荣誉，也收获了亲如兄弟的同窗战友情谊。他说，学校的全方位教育培养让他具备了重回部队大熔炉履行新使命的能力。
0: 我们大一到大四经过我们学校的从严从良的一个培养之后，不光是在培养你的知识，给我们灌输了很多前沿的一些作战思想，未来任职上的时候要朝这个方向努力。一方面就是我作为四年朝夕相处下来之后深厚的战友情，让我更能明白只有这种感情才能支撑着你走得更远。
3: 我是陆军兵种大学南京校区教员李小泉，我一直鼓励学员大胆去做，大胆去闯，创造创新。
1: 陆军兵种大学教员、硕士生导师李小泉从事教学科研工作20多年，始终与学校建设发展同频共振。近几年，他积极指导学员参加全国全军高水平赛事活动，获得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和全军军事建模竞赛特等奖等百余项。
3: 军事建模是作战筹划的数字表尺，来培养学员科学思维、数理思维、逻辑思维。全军军事建模竞赛它的方针就是以战凌赛，以赛谋战，为战育人。我们校区党委重视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抓建抓教，落地生根，开发结果。
1: 习主席指出，院校同部队对接越精准，课堂同战场衔接越紧密，培养的人才越对路子。这些年作为为战育人的主阵地，陆军兵种大学紧扣军队人才培养目标，聚焦科技创新素养培育，赋能学员全面成长成才，常态开展各类学科比武竞赛。在李小泉教员看来，指导学员们参加学科比武竞赛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每一次攻坚克难都是为战育人的生动实践。在采访中，李小泉教员向记者介绍了去年他指导学员参加全军军事建模竞赛的难忘经历。
3: 一个学员是对模型数据感觉他有点困惑了，两天两夜他都没有结果，他要放弃。然后我讲模型的算法，也开导他在竞赛过程中要善于攻坚克难。我给他们小组，我们一起讨论，学员嘛有点收获，在比赛过程中整合按时提交了，获得全军一等奖。
1: 在这次全军军事建模竞赛中，想要放弃参赛的学员叫陈卫江。回想起比赛陷入困境时的情景，他和队友们都非常感谢李小泉教员的悉心指导。
4: 教员他非常耐心，教我们怎么理思路， 怎么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分析，我们不知道的那些知识给我们进行了科普，最终也是把这个题目给做出来了。
1: 经过在陆军兵种大学几天的采访，记者感到从学员间的互助成长到师生间的双向奔赴，生动展现了大学以信念、求实、献身为内涵的校训精神。看着新一批学员即将奔赴一线部队，李小泉教员欣慰地对记者说，相信他们在攻坚建军百年的新征程上一定能交出合格答卷，也祝福他们在火热军营建立功勋，绽放青春。军校超链接，
5: 陆军兵种大学2025年以陆军装甲兵学院和炮兵防空兵学院为基础调整组建。这所强强联合组建的高等教育院校是陆军综合性兵种指挥大学，主要面向陆军合成部队和炮兵防空兵部队新育新制力量，同时面向海军、空军和武警部队培养装甲兵、炮兵、防空兵初级军官。大学建有以军事与工程并重、指挥与技术相融的学科专业体系，涵盖军事学、工学、管理学三个学科门类，现有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6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12个硕士学位授予点。2026年，陆军兵种大学共有武器系统与工程、火力指挥与控制工程、反无人技术与指挥、仿真工程等25个专业，将在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收升长军官本科学员1539人，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杨建、杜春浩报道，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紧贴使命任务，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围绕重难点科目进行专攻精练，检验部队的应急反应和机组协同配合能力。训练中，正攻、后勤、装备等多个小组高效协同，确保整场训练安全进行。
7: 记者刘海鹏、张旭报道，全军军事训练商防治技术培训班近日在北部战区总医院举办，授课专家结合高强度训练中出现的多发损伤，讲解了推拿、针灸、正骨等传统中医适宜技术，传授了训练商快速消肿止痛、劳损康复的实用技法，提升基层卫生骨干的训练商处置能力，为实战化练兵提供健康保障。
6: 总台记者崔霞、魏安报道，昨天10:4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红军团近日在陌生地域开展多武器多科目实弹射击考核，请听报道。
8: 向射击地线前进！
9: 接到命令后，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官兵迅速登车，机动到目标地域。手枪射击考核要求参考人员在战术运动后克服高寒缺氧带来的心率快、呼吸重等不利影响，冷静观察目标，进行精准射击。在随后进行的自动步枪多种姿势俯仰角射击考核中，官兵们结合山地作战需求，利用现场地形，采用立姿、跪姿、卧姿对目标进行射击。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冯兴凡说，高原环境恶劣，气压低，导致弹道轨迹偏移，大大增加了射击难度。
10: 以往单种姿势实弹射击相对比较轻松，但此次高原环境下多种姿势连贯射击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作为戍边战士，我必须争取打出更好的成绩。
9: 在另一个场地上，狙击分队35毫米狙击榴弹发射器和多口径狙击步枪考核也在同步展开。参考人员需要综合研判高海拔对射击精度带来的影响，不断调整射击参数。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冯立业介绍说，这次实弹射击考核采取随机编组抽考的方式进行，全面检验官兵们在高海拔陌生地

0: 与遂行任务的能力。
1: 此次八武器实弹射击考核，我们登上的实战背景下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大大提升了考核的难度，充分激发了官兵的应变能力，不断提升官兵在高原环境下的战斗技能和实战意识。
0: 特约记者张广振、杨潇光、陈国海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建涛、张景涛报道。近日，北京卫戍区某部开展寻根铸魂、回望初心老兵访谈活动，邀请建团时期服役的老兵重返军营，讲述创业往事，深挖团队精神根脉，引导官兵传承优良作风，实干担当建新功。
3: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装备核查组对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开展第二季度装备核查工作。本次核查采取现场清点、功能测试等方式，对分队24项核心内容进行逐项检查验收。经过全面、细致、严格的现场核验，分队所有装备物资、基础设施及战备物资全都符合联合国维和任务标准，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核查。
2: 总台央视记者申阳、王晨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美以一战事及其外溢影响造成中东地区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百姓生活困难，中方此前已经向部分地区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否有继续提供的计划？对此，林健表示，
4: 中方对美以一战事及其外溢在中东地区造成人道主义灾难深感痛心。今年三月，中方向伊朗等国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实际情况，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的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支持和帮助，中方也将进一步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16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军队已经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并继续对黎巴嫩无辜民众实施犯罪和屠杀。声明警告，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其在黎巴嫩南部的侵略和挑衅行为，那么他将不得不等待伊朗强大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应。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报道称，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2处城镇，并对其中一处城镇实施持续猛烈炮击。
2: 美国国防部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美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称，该司令部的所谓责任区域保持不变，即从美国西海岸沿岸海域延伸到印度西部边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1月1号设立，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名义运作长达70余年，2018年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
3: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6月16号说，德国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以及加快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皮斯托里乌斯说，德军正在采购各类无人机，用于侦察、执行行动并防御攻击型无人机。他表示，将以高度战略性和针对性为部队装备无人机，重点在于快速有效地采购合适的设备，并在部队开展训练。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军去年4月首先为空军配备此类部队，目前已经具备作战能力。
2: 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制线（简称民统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到约6公里处。民统线是韩国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划定的为保障军事行动而设置的限制民间人士出入的基准线。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17号表示，此举旨在适应新的安全环境，在保障军事作战需求的同时，改善边境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促进地方发展。
3: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乌克兰空军6月16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空军的一架苏-24轰炸机当天晚上在赫梅利尼茨基州执行任务时坠毁，机上两人遇难。初步信息显示，坠机没有造成平民伤亡，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
5: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中国外交部宣布，由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错误言论，中方决定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这是我国首次制裁外国的现任国防部长。那么，中方此举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这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6: 你好。
2: 以往中方的制裁对象大多针对持严重反华立场的外国国会议员、卸任政府官员、军工企业及其负责人，以及带有强烈偏见、刻意抹黑中国的境外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但这次不同，中方首次将制裁矛头直接对准他国的现任国防部长。外交部表态措辞之严厉，在近年外交发布中十分少见。伊南教授，对于菲律宾现任防长特奥多罗，中国为何会采取如此严厉的制裁措施呢？
7: 特奥多罗污蔑中国对菲律宾的援助，你包括更杠商品、电力，包括中国提供的化肥、柴油这些，中国给菲律宾提供了那么多的援助，他说中国人是什么包藏祸心呐，把我们的援助说得一钱不值。另外呢，在相会上宣扬中国在南海的中国威胁论等等，他长期的发表了一系列的错误的言论。这回呢，中国政府对他的制裁绝不因为是一两句话或者一时半时，是长期以来特奥多罗这个人扮演了一个什么呢？中非关系改善的绊脚石，或者说阻碍，而且性质相当恶劣。所以说，这回是我们针对他实施制裁。中国政府2021年6月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这是个我们很大的进步。就是我们以前呢，你看，你不管是国外政府也好，国外个人也好，国外一些机构也好，损害我们的利益，发出污蔑我们的言行，由于我们缺乏对对方造成实质性伤害的这种反措施，致使对方认为伤害中国是可以无代价的，而且在国内呢能博取选票，所以说反华成了一批不仅西方政客，而且包括东南亚有些政客，反华就成为他们一个在竞选中博取选票的一个工具。就是他们可以无代价的污蔑中国，无代价的诋毁中国。那么现在情况正在一点点的改变。我们2021年6月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我们开始对国外，包括政府、包括机构、包括企业对中国的制裁措施，我们做出反制。再不简单的抗议是外交部的召会，我们的反制措施是什么呢？就你制裁我，我反制你，就是这个。对等的，外交部的声明讲得非常清楚，任何人如果损害中国的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那么这回呢，对菲律宾这个防长就是非常的典型，他长期以来发表很多就是污蔑中国的言论，破坏中非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这回对他的制裁可以说是一个中长期的对阻碍中非关系发展的这样一个人物实施制裁，起到这样一个杀鸡儆猴的效果。
2: 这次中方的制裁对象不只是特奥多罗本人，还包括他的配偶和子女。中方明确禁止特奥多罗全家入境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时中国境内所有机构、个人也不得与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易与合作。这对出身政商世家的特奥多罗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创，因为很多企业为规避风险不得不重新评估甚至切割与特奥多罗家族的商业往来，毕竟如果继续合作就可能会失去整个中国市场。由此也可以看出，中方此次制裁与以往相比，无论是针对官员层级、惩戒性质，还是实际威慑力都大幅升级。伊南教授，您认为中方通过这次制裁要向外界释放哪些信号？
7: 制裁呢，我们经常讲就是一定要抓住对方的要害，对方的要害是什么？不仅个人，而且家族。 不仅政治，而且经济，包括文化，包括交流。当然，这种制裁就是首先你有没有制裁的资格和你制裁的资本。首先讲，我们站在正义一方，他对我们平白铺了那么多污水，对中国说了那么多污蔑的话，我们首先有制裁的资格。第二，你有没有制裁的资本？你比如说，你关联他的利益很多，他关联你的利益很少，你对他的制裁无关痛痒。那么今天不一样，今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而且是全球将近130多个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你不要看菲律宾跟美国的关系贴得多么近，菲律宾对美的贸易与对华贸易差得太远，菲律宾的第一大贸易国就是中国，大量菲律宾的政客，大量菲律宾商人深度涉足于中国经济，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取好处，这就是我们今天制裁的资本。这种制裁不但是限制你入境，而且限制你的家属入境，而且是阻止你跟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的经济组织的经济交往，就不但是我们的企业，凡是在中国进行生产活动的，我们都禁止你与特尔多罗的家族发生任何经济的关联。所以这种制裁的力度和深度和对特尔多罗家族的这种利益的影响，它是远远要超出这个一个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的这种制裁，这种制裁的严厉程度，对特奥多罗来说呢，可以说是他没有想到。那么呢，特奥多罗现在表面上嘴很硬，我觉得随着时间推移，他很快就能发现他整个家族他的利益所受到的影响。这就是中国的外交的一个成熟的表现。我们经常讲，外交不仅要会微笑，也要会瞪眼。那么这回对特奥多罗的制裁，就是中国外交的另一面，是对国家利益的维护。那么任何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这些国外的行为都必须受到制裁，就像是外交部讲的呀，就是任何人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果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这绝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声明，而且是我们措施。针对特奥多罗的个人和家族的制裁，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具体的表现。
2: 菲律宾近年来多次在南海侵权挑衅，制造事端，中非关系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此前中方出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考虑，始终保持克制，努力稳妥管控分歧。但这次中方直接对菲律宾现任防长及其家属实施全方位制裁，力度前所未有。伊南教授，您认为这次制裁会否让中非关系变得更加敏感复杂呢？
7: 这个制裁呢，我觉得中国方面的这点是考虑的很清楚的，而且思想准备也很清楚的。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制裁一个特奥多罗，然后菲律宾整个政坛就幡然悔悟，然后重新中非友好，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任何损害中非利益的人，任何给中国泼污水的人，都必须受到这样的惩罚。我觉得这点非常清楚的，中国从制裁开始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哪怕菲律宾因特奥多罗的制裁反而变得更加反华，那我们要把你坚决制裁到底，就是一张牌一张牌的出，看谁能打到最后。在这点上呢，中国有充分的信心。我们先总说政经分离，就说呢，政治上我跟你对立，但经济上我们依然要交往，其实政经是没法分离的。当我们在政经分离的时候呢，就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对方从经济上捞出你大量的好处，然后政治上呢坚决的恶心你，坚决的对付你，这我们就落入一个怪圈。而从这个制裁开始，就是我们的外交完成了一种跨越。跨越是什么呢？就政治经济本是一体的，它是不可分割的。我的政治制裁必包含有经济惩罚的措施，我的经济处置必包含有政治打击的措施，它是一体的。这是呢我们整个外交日益成熟的一个表现。而这种成熟呢，并不在于别人怎么样，我们是要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是一定要做到底的。
2: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为强国建设民族

0: 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5: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7: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

0: 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成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3: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4: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5: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

0: 这里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应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8: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

0: 有效的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3: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2: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4: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2: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5: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1: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 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专家解读，美伊为何以电子方式提前签署？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今晨精彩继续 ，C 罗谢幕首秀，葡萄牙1-1爆冷战平刚果金。宿敌之战，英格兰4-2战胜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
0: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对外发布，单独编制战略升级政策如何精准破局？
1: 2026陆家嘴论坛首日，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释放哪些重磅信息？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满半年，交出亮眼期中卷。跟随记者脚步，带您感受今日海南。
1: 外卖平台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治理拼补贴拼价格有何良策？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加快打造非机动车停充一体新模式，停充一体车位能否破解接驳充电难？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两名美国官员昨天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以数字方式远程签署了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该协议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而特朗普稍早前也曾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符合市场预期，为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体育方面，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7个比赛日。目前非洲劲旅加纳队与中北美黑马巴拿马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这是两队世界杯首次交锋。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 L 组首轮角逐中，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葡萄牙队1-1爆冷战平刚果金队，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是足球史上第一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打响世界杯首秀。国际足联官方17号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北京时间6月21号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代表队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他曾在2022卡塔尔世界杯6次担任第四官员。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最新发布的《中国数字服务暨服务外包发展报告》显示，20年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执行额从10亿级跃升到1000亿级，其中离岸执行额增长118倍。2025年，我国企业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达11688.8亿元人民币，其中知识流程占比达到42.8%，标志着产业从低端人力外包向高附加值知识服务全面转型，驱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据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采访时也证实，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正式最终敲定，双方已经对备忘录的波斯文版和英文版进行了远程电子签署。巴加埃称，伊美本周五在瑞士的会晤并非旨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谈判团队将按计划继续前往瑞士。最新消息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几分钟前刚刚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7: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很可能已经由伊朗和美国总统签署完成。 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决定以数字方式签署。当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巴加埃表示，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但备忘录将以数字方式签署，瑞士不会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与此同时，瑞士谈判计划目前仍未改变，双方代表团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前往瑞士启动为期60天的进一步磋商。当地时间17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日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美国方面表示，相关备忘录已实现主要目标，包括推动停火、恢复海峡通行以及确保伊朗不再发展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时表示，如果最终协议在60天内未能达成，美方可能恢复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选项。美伊各方均表示，最终的和平协议需由一项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认可。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与伊朗官方分别公布了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这份涵盖14条核心条款的文件被视为当前阶段美伊关系转折的重要框架性文件，涵盖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制裁解除、核问题安排以及战后重建等多个核心议题。根据备忘录文本，美伊双方及其盟友承诺立即结束在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方还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30天内从伊朗周边撤军。协议签署后，美国将立即开始并在30天内全面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则需尽最大努力允许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与阿曼湾间通行。伊朗将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与海上服务机制进行讨论。17号，已有伊朗3艘原油油轮顺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会议长、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卡利巴夫在谅解备忘录发布后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但伊朗将在国际法框架内行使权力。他同时指出，沿岸国家在海峡管理中拥有合法权益，包括对航运服务收取费用的权利。在经济与制裁问题上，备忘录第6条规定，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至少3000亿美元规模的伊朗经济重建与发展计划，并提供必要的金融许可与交易授权。此外，美国还承诺逐步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单边制裁在内的全部限制措施。在备受关注的经济与核议题上，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在签署后立即由财政部签发豁免令，恢复伊朗原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及银行、保险、运输等服务，并承诺通过谈判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完全解冻伊朗受限制或遭冻结的资产。卡利巴夫也同时强调，解冻资金必须存入伊朗自身账户，并由央行管控。此外，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伊朗在文本中重申，不会生产、不会获取核武器，并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核计划现状。双方同意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问题，包括现场稀释等技术性安排。同时，铀浓缩活动及其未来规模将在后续60天谈判中进一步讨论，并达成最终协议框架。在执行机制方面，双方同意建立专门监督框架，以确保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并为后续最终协议提供保障。根据第14条，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确认。
6: 美国与伊朗原定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现在为何提前以电子方式签署呢？最新情况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牛院长您好。
8: 主持人好。
6: 哎，伊朗与美国双方这个谅解备忘录以数字方式提前签署，您如何看待呢？
8: 伊朗和美国都想那个尽快签署这个协议，因为呢从4月8号伊朗与美国临时停火之后呢，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双方是多次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特别是最近2周以来，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的频率不断的上升，交火的这个烈度也在扩大。前几天呢，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打下一架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来，那么美国的两个飞行员跳到海里之后被救上来了。这件事情让伊朗和美国看到，如果不尽快达成一个协议的话，伊朗和美国有可能擦枪走火，再次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最终和伊朗和美国很快就达成一个协议了，先电子签署了，电子签署了，那么这个协议就那个达成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和美国立即都停止了军事行动，所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没有了。那么为什么要立刻电子签署呢？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这方面希望在特朗普80岁大寿的那一天，双方就能把这个协议确定下来，并且这个协议确定下来，在开七国峰会的时候立刻宣布，然后就能让石油价格下来，让美国的股票市场也能够回到那个比较高位上。所以这些呢，现在证明就是电子签署这些目标都实现了，就是能够立即结束战争，能够让那个石油价格回来，石油价格下去，然后股票市场回来，这些证明最后都实现了这些目标，这是他提前电子签署的最主要的目的。好的。
6: 那么伊朗方面表示，谈判团队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那么这一计划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8: 因为根据之前说的，就是电子签署和那个人去那个现场签署，它这两个并不是矛盾的，并不是说电子签署了你就不需要那个现场签署了。从那个6月14号公布的时候就说了，又要6月19号去那个现场签署。那么现在在昨天特朗普又说，那么有可能等不到6月19号，6月18号就签署，但是现在大概率应该还是会在6月19号签署的。所以那个现在美国现在也宣布了，到时候会由万斯去签署，那么伊朗方面的代表团也会去签署。那么有人也问了，说为什么那个特朗普自己不去签署，然后特朗普开玩笑说这个协议能不能签署也有不确定性，那么这个协议签署了他能不能最后落实也有不确定性，所以他说我让万斯去签署，如果这个协议最后成功落实了，那么功劳就是我的，如果协议最后没有落实了，那么责任就都在这个万斯身上。虽然特朗普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的，但是呢确实这个协议还是有那个是很脆弱的，这个协议就是这个协议的文本公布之后，美国国内媒体基本上都是批评的声音。
6: 那你也说这个文本的内容呢是很脆弱的哈。那对于双方发布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文本，您作何分析呢？
8: 现在普遍认为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美国国内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多数人对特朗普是进行批评的。这个协议的内容其实很复杂，刚才我们那个报道那一段记者那个谈的协议的内容，那个大家听了可能以为达成了很多内容了，比如怎么解决伊朗的核材料，怎么那个解冻伊朗的资金，然后怎么成立3000亿美元对伊朗的投资。但是实际上这次达成协议的内容是非常少的，就是我刚才谈的那些内容都是要在未来60天去谈判的内容，未来60天能不能谈成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就像我刚才说的，连特朗普本人就是对于未来60天能不能谈成这些内容都那个持那个非常怀疑的态度。这次协议达成签署之后立即生效的内容是非常少的，立即生效的内容一个是就是在整个中东地区全线停火，包括对伊朗停火，在黎巴嫩停火。但是呢停火从4月8号就开始停止了，所以停火这个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内容。然后重要内容就是伊朗承诺要开放海峡，但是伊朗承诺开放海峡，伊朗只承诺60天开放，60天不收费，60天之后怎么办，还要进行重新谈判。然后另外一个立即生效的内容就是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封锁，但这个也是临时的， 不是说美国就那个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是美国暂时豁免了对伊朗石油的封锁。在这次战争期间，美国曾经就有30天时间也暂时豁免过，所以立即生效的内容实际上有本质性意义的。一个是伊朗同意现在海峡免费开放60天，另外一个是伊朗暂时豁免对美国暂时豁免对伊朗的石油的出口的制裁，这是这次达成协议立即生效的。剩下所有其他的内容，关于核的内容，还有关于美国解除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内容，关于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留到未来谈了。就是这一次达成的立即执行的内容是非常少的，并且呢，执行的前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说了，只要他对进程不满意，他就会立即对伊朗再发动军事打击。那么伊朗当然，如果伊朗不满意，伊朗也可以随时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牛院长的分析解读。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9: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7个比赛日迎来又一轮观赛高潮。凌晨1点开赛的 K 组首轮比赛中，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爆出又一个大冷门，他们以1-1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打进刚果金队历史上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
6: 本场比赛中备受关注的41岁老将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
0: 此外，今晨4点开始的英格兰代表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也刚刚结束，英格兰代表队4-2击败了宿敌克罗地亚队。两场比赛的最新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早上好，管月琪。
10: 早上好，刘磊。
0: 刚刚结束的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哈，双方表现如何呢？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10: 好的，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这场比赛打的是荡气回肠啊！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法国名哨蒂尔潘。上半场比赛第12分钟，莫德里奇送点，哈里凯恩主罚点球被扑，但是门将利瓦科维奇扑救的时候提前离开了门线，点球需要重罚，结果凯恩重罚命中，英格兰队1-0领先。英格兰队的领先优势并没有维持太久，第36分钟，克罗地亚球员苏西奇回做，巴图里纳赢球轰出世界波，将比分扳平。随后英格兰队加紧了攻势，第42分钟，赖斯开出角球，紧接着凯恩头球再加一城，梅开二度，英格兰队取得了2-1的领先。而凯恩的这个头球破门啊，也是他在世界杯舞台上打进的第10球，追平了莱因克尔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在世界杯上的进球纪录。不过克罗地亚队的球员并没有放弃，佩里西奇头球助攻，穆萨后点包抄破门，帮助克罗地亚队再度扳平。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英格兰队也是加紧了攻势，贝林厄姆右路一条龙推进破门，英格兰队再次取得领先，3-2领先克罗地亚队。随后呢，主教练图赫尔是调兵遣将，换上了罗杰斯、萨卡、拉什福德，这个换人调整啊收到了奇效。第85分钟，替补登场的两名球员萨卡助攻拉什福德进球，英格兰队最终是锁定了胜局，4-2战胜了克罗地亚。这场比赛赛后的最佳球员是给到了前锋哈里凯恩，凯恩完成了6次射门，3次射正，打进2球，这几项数据啊都名列前茅。此外他还创造了2次的进球机会。当然在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我们还要点赞英格兰队的一位无名英雄，他就是中场埃利奥特·安德森。这位来自诺丁汉森林的中场悍将打满全场，发挥出色，而且呀，他8次夺回球权，冠绝球场。安德森不是场上最显眼的那个，却是赢球最重要的一环。最长的回响啊，往往来自最安静的告白。虽然克罗地亚输球了，但是他们的门将利瓦科维奇的表现值得我们竖起大拇指。利瓦科维奇可谓是孤胆英雄啊！这场比赛他的表现非常出色，英格兰队完成了22脚射门啊，利瓦科维奇做出了7次扑救，而且扑出的都是对手禁区内的射门。值得一提的是，英格兰队4-2击败克罗地亚队，这是英格兰自2002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上击败世界排名前15的球队。根据统计啊，2002年英格兰队击败阿根廷以来，他 们就再也没有赢过世界排名前15的球队了，而且也是终结了此前排名世界前15六连败的记录。下一轮英格兰的对手是加纳队，而克罗地亚队将迎来巴拿马队的挑战。主持人。
0: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稍早前葡萄牙对阵刚果金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是本届世界杯的又一个大冷门哈。那为什么世界排名40开外的刚果金队能够逼平世界排名第5的葡萄牙队？那 C 罗在这场的表现如何呢？
10: 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是爆出了大冷门，他们打进了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而且还逼平了葡萄牙队。这场比赛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41岁的 C 罗，他作为葡萄牙足球的领军人物他现在效力于沙特联赛，他的状态和能力其实都远不如巅峰时期了。而且葡萄牙队近些年来人才辈出，已经基本完成了更新换代，全队的身价排名世界杯上的参赛队前列。不过教练组呢依然决定让 C 罗首发，希望他连续6届世界杯登场进球。开场仅6分钟，葡萄牙队的中场内维斯就头球破门，但很多人预期的大胜呢并没有出现。领先后的葡萄牙队进攻欲望大减，空有控球率却很难转化成射门，整个上半场他们甚至仅有2脚射门，比对手还少， C 罗也没有获得射门机会。反观刚果金队防守稳固，拼抢积极，反击打得有声有色，并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时刻通过角球机会维萨头球扳平比分，这也是刚果金队的世界杯首粒进球。一边在再战，葡萄牙队依然是占据主动的一方，但面对刚果金队的顽强防守还是办法不多。而刚果金队的反击多次制造进攻良机，但他们在最后一脚传球和临门一脚的射门上欠了一些火候，最终双方都没有能够改写比分。 C 罗虽然打满全场，但他的几次攻门都无功而返，最终刚果金队是逼平了葡萄牙队，爆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又一冷门，这也是他们获得的世界杯第一分。当然一场比赛的平局并不能左右一届比赛的结果，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下一轮葡萄牙队将对阵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金队将迎战哥伦比亚队。主持人。
0: 好的，管乐琪。
6: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非洲劲旅加纳队与中北美黑马巴拿马队的比赛呢已经开打了，这是两队世界杯首次交锋，目前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的比分是0-0。
0: 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打响世界杯首秀。更多世界杯的最新赛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昨天对外发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份规划划定了未来5年就业工作的路线图，思路、目标、任务、举措一应俱全。那么这一次不光是单独编制，更是一次战略升级，分量更重，指向更明。
0: 未来5年找工作会出现哪些变化？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这道题怎么解？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新就业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进行了哪些安排？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1: 规划部署了9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注意到一个显著变化，规划名称里多了优先二字。
12: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从这个规划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它把就业呢放在了战略的这个地位，而且是一个优先战略，觉得是对就业的这个重视程度这重要性加强了。
11: 那么就业优先怎么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认为，关键是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让其他经济政策跟就业政策拧成一股绳。
13: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上要靠经济发展，只有把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了，才能把就业的蛋糕做大。规划提出牢固树立就业优先目标，健全系统集成、协调联动、数字赋能、管理科学、法治保障的就业工作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财政、货币、产业、消费、 投资、贸易、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
11: 光有数量还不够，规划这次把就业质量同样放在了突出位置。范宪伟表示，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稳定扩大就业规模和提升就业质量的有机统一。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就业质量。
13: 在稳定扩大就业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11: 当前就业最突出的矛盾是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同时存在，怎么破解？范宪伟表示，规划从教育和培训两端发力，
13: 规划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在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机制。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动因地制宜建强公共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11: 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不少人担心岗位被替代。对此，赵忠认为规划给出了前瞻性的回应。
12: 他提出的话呢，就业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要相互适应，要构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一个就业的体系，使技术的进步的话呢，能创造出更高质量、更好的这个工作岗位。
11: 对于新就业形态，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对他们有怎样的安排？范宪伟解释说，
13: 针对这部分群体，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督促平台企业规范算法，提高透明度等。
11: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是就业的基本盘，重点群体稳则就业大局稳。范宪伟表示，
13: 规划提出多渠道开发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强化未毕业高校毕业生、困难毕业生专项帮扶，实施百万青年就业技能提升行动、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等。规划提出巩固东西部劳务协作关系，加力实施以工代赈，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等。规划提出做好专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完善退役军人跨省异地培训制度等。
11: 就业连着千家万户，饭碗端稳了，日子才有奔头。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这份155就业规划既有着眼长远的战略布局，也有紧盯当下的具体举措。未来五年我们一起期待。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我们关注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昨天论坛首日，现场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
1: 这些新举措释放了哪些重磅信息？对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影响？又为接下来我国金融发展之路定下了怎样的长期基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从陆家嘴论坛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矗立江畔的上海陆家嘴高楼不只是城市地标，更是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制度改革最直观的观测窗口。2026陆家嘴论坛现场，央行等六部门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这是我国推进金融制度型开放、打造本土离岸金融完整体系的顶层纲领文件。方案划定三步走路径，2027年建成基础制度，2030年完善法治体系，2035年打造离岸在岸金融联动枢纽，浦东全域先行试点。简单理解，我国在上海搭建起人民币海外金融驿站，便利国内企业出海，也畅通外资来华投资渠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3: 我们将授权工海、农海、中海、建海、交海、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
2: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玉分析，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如同搭建企业出海的跨境资金服务驿站，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好服务企业走出去。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好比离岸人民币市场新增一条补给通道，作为货币互换之外的备用水源，既能给境外央行补充人民币流动性，也打通境内利率通向海外市场的传导管线，让内外资金价格信号顺畅互通。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表示，将持续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以更实举措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证监会立足资本市场，做好科创赋能与双向开放，核心举措清晰落地。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4: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2: 吴清在演讲中提到，支持在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 引发市场关注。主动 ETF 是场内上市，基金经理自主选股，不绑定任何指数的开放式基金。它融合了主动管理基金与场内 ETF 两大优势，基金经理自主选股调仓，力求跑赢市场赚取超额收益。区别于场外主动基金三个月才更新持仓，它每天披露完整持仓，支持像股票一样盘中实时买卖，综合管理费率更低，大额调仓对基金净值的冲击也更小，兼顾交易灵活、低成本与操作透明度。如业界人士所说，随着场内投资工具持续完善，普通投资者可选择的资产配置路径也会越来越丰富。再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作为金融行业的风控大管家，监管底线毫不放松，监管高压线全程拉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同时妥善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
5: 进一步加强与各方联动，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为全球经济金融高效运行夯实制度基础。我们将持续强化对话磋商、政策协调，加强新兴领域监管合作。

0: 作，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共同织密全球金融安全网。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天是6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满半年。海南省昨天发布半年来封关核心税收政策全面落地兑现，各类惠企政策快速触达经营主体，政策红利释放跑出加速度。
3: 政策从纸上落到地上，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海南自贸港用实实在在的变化为开放二字写下生动的注脚。这些变化既体现在境外飞机排队检修的繁忙机库，也体现在生产线上零关税设备带来的成本减负。那接下来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感受今日之海南。采制总台记者侯燕、金新竹、苏开远。
4: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5: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升温，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百架。
4: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屏、内存条、固态硬盘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6: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4: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介绍，
7: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4: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8: 零关税的税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设备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
4: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1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4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9: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4: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

0: 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一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还能领取红包以后零成本点外卖。不少网友直呼，简直是薅到羊毛了。但真实情况呢，却并不这么简单。
3: 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的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
2: 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王冬雨的报道。
4: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5: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十八减十八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4: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5: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4: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6: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4: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7: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4: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应当坚持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确保公平对待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各方主体，并要求平台公开补贴资金来源、金额、实施方式等信息。陈银江认为，征求意见稿将平台补贴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消费者能够识别补贴的真实性，避免虚假宣传，
7: 也可以有效地去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你通过要求公开置评的报告，你能有效地去防范平台利用隐蔽的规则或者说复杂的

0: 算法去实施一些差异化的定价，或者说采取一些其他的价格的这种歧视，那其实它对保证价格的信息的透明，或者说价格的公平，其实也会起到一个有效的促进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第四条明确，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陈银江解释，短期的内卷式补贴大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但从长远看，如果平台长期依赖补贴大战，将导致平台投入巨额资金且商家利润微薄，甚至可能降低商品品质。真正的实惠应建立在优价优质和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基础上。新规未来落地后，有望引导平台和商家从以往的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服务。
0: 因为你这个价格被压得特别低的时候，那么你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或者说质量不可靠的商品的风险几率就会明显的增加。否则的话，那它长期的亏本，那我觉得它可能就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经营行为。
1: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王先林认为，征求意见稿的创新设计相当于构建了一套全流程透明的监督机制。
2: 一是呢，事先公开具备预警的约束功能；二是事后的评估，它可以形成一种闭环的追责；三是引入社会共治，所以打破平台补贴的暗箱操作。那么这样的话，就降低监管取证成本，让行业竞争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1: 征求意见稿出台后，下一步监管落地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王先林认为，
2: 一是要细化长期大额补贴量化的认定标准，以明确时间啊、补贴比率、成本线等一些实际操作中的标尺；二是要严查头部平台依托资本支配地位实施持续性的一种低价倾销、裹挟商家分摊补贴的行为；三是要建立补贴公开信息常态化的一个核查机制，配套大数据监测，识别隐蔽交叉补贴以及隐性烧钱等行为。
1: 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0: 所以以后可能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3: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效果。现在骑乘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的改善。
3: 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现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并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的报道。
6: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7: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

0: 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1: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0: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1: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2: 以前您在哪儿充呢？
3: 公园在那边小区，我上班夜班嘛，在省这儿充完了，第二天就走。
4: 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说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1: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0: 整体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了符合消防要求的一个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的一个隔板。其实相对于居民拿回家自己充，在室外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手段。
1: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5: 不去这小区哪都乱停，有些电池都往家里老搬，现在特别好，确实方便还便宜，就不用地了，要不地了还过老沉的，还不安全。主要是
1: 李先生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6: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下一步区城管委也将联合更多的街乡建设更多这样的充电设施。一方面是我们在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在做轨道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1: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7: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1: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部分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的难题，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的服务中转站。北京的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非机动车停车和充电设施，并向社会公众开放。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和本月26号，北京市将组织开展2026年高招本科与专科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届时，相关高校及市区高招办、市体检中心将在线回答考生家长提问。本科网上咨询系统于今天上午8点开放，网上提问时间为上午8点到晚上7点半。专科网上咨询活动将于6月26号上午8点开始。

0: 今天24点，新一轮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将开启。多家机构预测，国内汽柴油零售价预计将下调480元每吨。下调落实后，以油箱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大约少花18.5元左右。今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在中国港澳地区正式上映。根据此前计划，今天影片还将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后续陆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供应。天气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起强降雨带将北台，贵州、广西至江南等地有持续强降雨。预计今天到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6月18号，北约防长将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会议，会议将讨论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新军事援助等问题。有美媒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前往比利时参会，并力促防务责任分担，要求北约盟友的国防开支提高至其 GDP 的5%。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10点，亚洲新军乌兹别克斯坦将对阵南美劲旅哥伦比亚，本场比赛也是两队本届世界杯的首次亮相，而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2026年亚洲体操锦标赛今天在贵州遵义开赛。亚洲体操锦标赛是亚洲年度顶级洲际体操赛事，也是亚洲体操健儿征战名古屋亚运会、鹿特丹世界体操锦标赛的重要热身赛和资格赛。这也是时隔14年，亚洲乃至世界顶尖水准的体操重大赛事重返中国，也是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地贵州遵义的国际体育盛会。本次赛事吸引2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63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队派出24名选手出征。听今天之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纵横追问新闻，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我是时事冷媒小主持人蔡子妍，早上好。上学路上要记得牵好大人的手，红灯像小卫士一样拦住我们，绿灯亮起才能走哦。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一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